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1: 等一会儿吧。
0: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1: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0: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1: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0: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1: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2: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3: 各位早晨，来到星期三早上的8:08，睇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6度，吹西南风2级，湿度方面介乎40%到70%之间嘅。目前我区嘅黄色嘅高温预警信号同埋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咁预计整个国庆假期啦，喺前期啊受到弱嘅冷空气影响，我区雷雨会增多嘅。咁局部伴有8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假期嘅后期，即系10月5号到7号，受到新嘅一股冷空气影响，届时咧系多云到晴嘅天气，昼夜温差会增大，早晚清凉啊！
2: 我中意喺早上嘅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嘅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嘅歌唱，身心都愉悦。
4: 我喜欢跑步嘅时候，穿上自己中意嘅运动套。

0: 装，听住自己中意嘅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嘅痛快感觉。
1: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2: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4: 早晨，早晨，属于系国庆黄金周下前嘅一个最后一个工作日啊！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咁睇到高腰城区呢边整体上路况仲系几唔错嘅，咁只有系府前大街同文丰路交汇处咧系车仔较多，不过对面嘅端州城区慢位就比较多啦。首先是正西路、八一路、宝月路、荷香街，今日的星河路转出端州路的方向，不知道为什么现场摆车展。同样去到排风喷水池对出的路段，现时见到东西走向亦都是缓慢当中。看回另一边的天宁北路，天宁北往天宁南亦都是淋淋挪挪。去到东边，大同盛世对出的星湖大道往牌坊广场方向慢紧，而去到顺星花坛的位置同样车流量较大，尤其是东门广场往星湖湾的方向。继续往前行，越城对出的灯位又是如何呢？见到呢就是东湖公园对开的星湖大道往东门广场方向，龙尾都几长下的。兆永大道金融学院对出见到兆永学院往火车站的方向，兆永学院对出往大涌的方向同样要阻你少少时间。最后关注敏捷广场对出的交叉位置，燕都大道和顺安路的交叉位置，四个方向车流量同样较大，各位途经时都要小心避让，祝各位一路顺风。

0: 呢、這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1: 嗱嗱嗱，准备进入林区啦，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系唔得噶，一个唔小心仲会被追责刑拘噶。
0: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1: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0: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2: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3: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2: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啱啊，朝早嘅8:13开始，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吓，呢几日真系热得犀利啊！咪俗话讲系秋老虎，不过咧，我觉得咧就呢个夏天，广东嘅夏天仲未过吓，咁啊就之前嘅夏天咧就大部分咧都系比较凉爽，因为落咗雨多啊，一落雨咧就会拉个温度拉低佢嘅咁样吓。咁啊，今个呢一个假期嘅话咧，就听日国庆假期，假期当中咧，亦都会有咧就系一啲嘅新嘅呢一个气象嘅，因为咧受到冷空气影响啊。咁啊，所以咧就氣温會咧就係會降翻少少嘅，所以各位就要留意翻咧就係即時嘅天氣方面嘅預報。好啦，咁今日係9月30日咧，係一個日子嚇，中國烈士紀念日。咁啊，呢度仍然都會有泥涼同埋海風嘅。咁啊，首先同各位去講一講咧，就係中國烈士紀念日。咁啊，中國烈士紀念日咧就係一個莊嚴而且肅穆嘅日子，每年嘅9月30日。全國人民都會以各種嘅形式去緬懷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同人民幸福英勇獻身嘅烈士們。咁啊，呢一日咧，我哋都懷揣住無比崇敬嘅一個心情，追憶嗰啲為國捐軀嘅英雄，銘記佢哋嘅不朽功勳。
1: 從井岡山嘅崎嶇山路到長征路上嘅雪山草地，從抗日戰爭嘅烽火硝煙到解放戰爭嘅雄師過大江，從抗美援朝嘅保家衛國到

0: 抗震救灾的生死救援，无数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共和国的旗帜，铸就了今日中国的根基。他们的名字或许已经淹没在历史长河，他们的身影或许已经模糊在岁月的深处，但他们的功勋我们从未忘记，他们的精神早已融入民族的血脉，化作激励我们前行的不竭动力。
1: 是啦，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英雄烈士就是民族的脊梁，时代的先锋，他们的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铭记是最好的告慰，我们传承是最好的纪念。没有一句言语比铭记更加有金有力。今天我们向烈士致敬，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
2: 我的奶奶是一名红军战士，她第一次宣传抗战。

0: 资讯全方位，
1: 阳光零距离，
0: 资讯前沿，每朝同你关注时政焦点，
1: 追踪热点民生，
0: 新鲜嘅资讯，记得锁定资讯前沿，
1: 记得锁定资讯前沿。
2: 好啦，咁呢个时候同各位去望一望本地方面嘅消息。9月29日，肇庆市举行百苑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镇村运营精品项目2026.10.1 批次集中开业仪式。今日一批新项目为国庆假期出游提供咗新嘅选择。咁活动举办地就系我哋嘅肇庆高腰区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项目正式开业运营。咁啊，呢一个为推动特色农业产业接二连三，促进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增添新动力。近年嚟吓，肇庆坚持以美学思维建设美丽乡村，咁啊谋划实施乡村美学价值嘅共创行动。咁啊，发挥呢一个以小而美嘅项目为切口，咁啊，充分发挥乡村美学工坊美学策传地嘅作用，带动一批镇村运营精品项目不断涌现，促进咧就系乡村整体嘅风貌嘅提升吓。
3: 截至目前，肇庆已经吸引了60多支的国内高水平设计运营团队扎根乡野，建成了34个特色乡村美学工坊，落地80多个镇村的运营项目。每逢重大的节假日之前，肇庆都会有一批镇村运营的项目建成开业，以新场景、新业态承接假日的客流，激发乡村的消费活力。
2: 咁呢次开业嘅玉桂咖啡南药产业园咧，就喺小商镇嘅。咁相信各位亦都刷到我哋嘅呢一个咧，就系视频哈。咁亦都介绍咗呢一个咧，就系相关嘅嗰个咧资讯吓。就系我哋西江月绿小商高腰镇村片区组团打造嘅特色产业融合标杆项目。咁园区系由工业旧厂房盘活改造而成，咁采用政府搭台加国企赋能加民企运营嘅模式，构建起集原料集散心精心加工、产品研发、品牌孵化、文化体验、研学教育、特色消费于一体嘅玉桂全链条产业生态嘅。
3: 产业园咧因地制宜整合周边嘅咖啡种植基地资源，喺一楼建成咗全国首个玉桂咖啡烘焙生产工厂店，推动原料就地加工、产品就地研发。同产业园配套开业嘅仲有高贵咖啡艺术古村。喺规划建设之初咧，小商镇就坚持运营前置思维，提前部署业态方向，谋划收益嘅路径，致力于打造集观光景、玩沙滩、赏古树、全文化品咖啡于一体嘅城郊休闲目的。
2: 咁啱先睇过呢一个视频咧，介绍到一个咖啡艺术馆村吓，咁就系应该喺码头嗰度嘅，喺岸边嗰度嘅吓。咁岸上边咧就两边都会有一啲嘅嗰个咧就食家啊，即系食肆咁样啊，大家可以去咧就系食下饭嘅。咁而中间嗰度咧就系一个咖啡咁样吓。咁就10月1日咧就会开店噶啦，咁各位咧就可以去一去嗰度吓，咁小商嗰边嘅吓艺术古村，咁同埋嗰个产业园吓，咁项目探索区镇村共同共建模式啦，由村集体以河滩建设用地等资源入股，镇强村公司咧就系承租村民房屋，并且系实施改造，咁区属国企同埋社会运营方咧就系负责投入运营，咁形成收益共享机制，咁实现联农大农，咁佢哋嘅呢一个咧就系小商镇委嘅主要负责人就话，目前已经系统筹土地大约系150亩啦，村民嘅房屋60多间，项目建成运营之后咧，村民唔单止可以收租金攞分红。仲有機會喺屋企門口，哎呀，呢個石重點，我啱先想問㗎嚇，喺屋企門口開河鮮店嚇，仲有就係學做咖啡，獲得更多嘅就業機會，咁自己種嘅農產品亦都有咗更好嘅銷路嚇。去睇下嗱嗰度嘅呢一個河鮮店咧，係咪平靚正先嚇？
3: 高於區委嘅主要負責人就表示啦，以玉桂咖啡南藥產業園開業運營為新起點，高腰將會串聯起產業園、江濱公園、咖啡藝術古村、月光流域等點位，打造小商玉桂咖啡特色鎮嘅，同步啦活化六部騎樓街，發展南藥咖啡、河鮮餐飲等業態，咁帶動月綠小商片區嘅整體提升。
2: 活動當日另有一批嘅鎮村運營精品項目同步開業嘅，咁涵蓋有呢一個休閒體驗啊、酒店民宿啊、美學體驗等等多元嘅業態。咁就端州區府前市集直入送運光影，光影同埋咧就係呢一個非遺消費。 保齐府呢个府属遗址公园嘅商业空白。咁啊，依托户外运动嘅专业第三方运营，咁啊，而广宁县嘅古水河徒步间文旅项目咧，将一条河变成咗户外运动同埋乡村旅游嘅复合廊道。而丰海县嗰边咧，就系嗰个茶船古道展览馆项目啊，就盘活咗闲置嘅博物馆，打造片区综合性文化空间。咁啊，接落嚟咧。肇慶咧就統籌嚇，即係唔單止有我哋小商嘅一啲嘅嗰個咧，就係活動體驗，而且仲有會有咧就係各個園區嘅呢一個項目嘅。咁啊，仲將統籌揸好鄉村建設，構建肇慶鄉村美學共同體，推動更多特色資源咧，就係串珠成鏈，鎮村項目連片發展，讓鄉村美麗資源持續不斷咁轉化為美學經濟嚇。
4: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5: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6: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7: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5: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8: 早晨，早晨，
9: 早上好，
10: 早晨，早上好，
11: 早晨啊！
12: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3: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12: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2: 好啦，咁继续会有本地方面的消息。9月29号，高耀区第15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召开，会议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集思广益，凝聚共识，为高质量做好区第15次

0: 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打牢基础，共同谋划高腰未来五年发展蓝图。受高腰区委书记陈德培委托，高腰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曾善杰主持会议嘅。
1: 在9月28号上昼，粤西数据要素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在高腰区顺利举行，这个标志着粤西专业化数据要素创新平台正式落地运营，推动数据要素的畅通流通和高效的配置。讲回粤西数据要素联合实验室是面向粤西片区的重要数据要素创新载体，立足粤西的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文旅等特色产业，聚焦数据的资源汇集、数据资产化服务、数据场环境创新、数据智库研究四大核心发展方向，全力助推区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嘅。
0: 啊，又要热闹起身啦！吓，有中国红啦，因为咧就准备到呢一个国庆节吓，咁为咗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高腰精心布置满城飘扬的五星红旗，以最美的中国红喜迎国庆节。高腰城区的主次干道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构筑起整齐美观，连绵不断的红色景观长廊，红旗耀日啊，满目的鲜红，成座城市换上了中国红的盛装，去热烈庆祝这个节日的到来。
1: 冇错，为了准备呢个国庆节嘅到嚟咧，金像山嗰边同样因为要做足之前嘅准备功夫，所以咧一连两晚包括系今晚9月30号，金像山森林公园系暂停夜场开放嘅，听日就会恢复夜场啦，日头系正常开放。各位市民同埋游客要合理安排自己行程，就千祈唔好跑空吓。期待国庆啊，同你相约喺金像山啊。
0: 咁夜场就一定系要咧，就系小心吓。好彩我哋金像山会有栏杆嘅，咁各位上夜间上山嘅朋友，亦都系要小心谨慎吓。咁近日第三届君誉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复活赛喺金利君誉海岸营销中心精彩开幕开赛，咁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选手咧就系重振旗鼓、独唱、民歌表演、舞蹈、朗诵等精彩节目都系轮番上场，咁赢得咗观众嘅阵阵掌声同埋喝彩声，咁多名嘅优秀选手成功突围啊，顺利晋级总决赛吧。
1: 嗱，听日就系总决赛，各位可以关注我哋高腰融媒届时咧有一个抖音方面嘅直播吓。为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深入挖掘高腰区深厚嘅红色文化资源。就喺琴日啊，丹心汉物红色传承高腰区革命历史书画创作大赛作品展喺高腰区良才艺术馆系启幕嘅。嗱，据了解呢一次嘅作品展涵盖咗书法、国画、版画等多个艺术门类，以高腰本土红色史实为主，聚焦农运星火、武装斗争等革命的篇章。

0: 讲鲜活食品可以实现除彩、除仓、除发啊，咩时候都得啊！不断充实香港嘅菜篮子。根据海关统计，今日自2023年嘅7月1日大桥口岸开放全品类嘅内地鲜活食品供港以嚟，今日截至咧就系2026年嘅8月31日，经大桥口岸供港鲜活食品32万吨啊，货值系114.5亿元嘅。
1: 记者从珠海的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方面就了解到，横琴口岸旅检大厅的旅客查验通道增建工程已经顺利竣工了。新增52条查验的通道将在今日上午的10点全面开通试运行。启用之后，横琴口岸的通关效率预计会提升约 65%。琴澳人员往来将会更加高效和便捷的。
0: 咁啊，就拱北海关就话佢哋咧就所属嘅闸口海关近期查获有8只嘅活体蜥蜴，经过鉴定系苏丹盾甲蜥，咁啊属于国家禁止携带进境嘅活动物吓。咁啊喺9月8日嘅傍晚6点钟嘅时候咧，澳门男子阿黄某经过拱北口岸旅检大厅嘅海关绿色通道进境，现场关员就发现呢个男子神色慌张，话咁啊企图混入通关人群。咁啊，將佢咧就係查獲啊，咁啊截查。經過進一步檢查，關員咧就係從佢攜帶嘅購物袋內查獲4個白色網袋，每個網袋啊都有2只嘅活體蜥蜴，一共8只。咁啊，後經過拱北海關技術中心鑑定，確認上述物體咧就係動物啊，都係呢一個蘇丹盾甲蜥嘅。
1: 打算这个国庆长假开车去广州城区的朋友记得注意，因为以下的路段要有这个交通方面的管制，尽量地避开。所讲的是从9月30号去到10月7号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文化公园、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包括南广场，还有保利世贸博览馆、宝能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广州体育馆和广东省人民体育场将会举办大型的群众性活动。记者从广州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方面获悉，为了维护活动期间周边道路交通安全有序，根据相关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街市会对上述的部分道路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
0: 好了，讲下天气，刚才就开头讲了会有冷空气，具体情况是怎样呢？9月29日广东省气象局召开2026年国庆假期天气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国庆期间天气情况。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最新消息，国庆假期前期1号到3号受到弱冷空气影响，我省雷雨逐渐增多，局部雨势会比较大，并且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范围是逐渐减少的。咁啊，假期中期即系4号到5号，我省仍然会有阵雨，受到新一股冷空气咧就影响，气温会下降3到5摄氏度，高温天气缓解。咁啊，假期后期咧6到7号，我省大部分程度多云，昼夜温差增大。豫北市县早晚清凉，4号夜间到7号，我省海面风力系6到7级，阵风8级嘅。
2: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3: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4: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5: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3: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6: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7: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8: 感受瞬间嘅感动。
7: 有你同行，
4: 我哋唔再孤单。

0: 好啦，咁国内方面嘅消息吓，9月29日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咁啊，发布会上面咧，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就话啦，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元，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喺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咁啊，发布会上面咧，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话咧，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全国256.2万防止反贫致贫对象都已经系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牢牢守住咗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1: 同样喺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喺新闻发布会上面就讲到，我国嘅科技创新跃上咗新嘅台阶吓，科技强国建设迈出坚实嘅步伐，九章天问嫦娥等重大原创成果加速涌现，芯片嘅攻关取得咗新突破，开源大模型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嘅国家之一。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已经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拥有学科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拥有总量位居世界第一的研发人员队伍。
0: 好啦，近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遗产资源全面摸清。監管體制基本理順，咁啊法規嘅制度更加健全，人才隊伍持續擴大，咁啊就保護督察有力有效，文化遺產大保護格局基本形成，文化遺產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中嘅作用，重要作用係充分彰顯嘅。
1: 同样在昨日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服务业专题新闻发布会上面，相关的负责人就表示，在做优民生空间将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的占比提高到8%的 ,1,2,3,4,5,6,7,8,8,、此外优化城镇的开发边界外的服务业用地管理，更好地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的发展。
0: 财政部在之前昨日说，就是我国将从10月1日起对居民使用的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用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的住房需求。这一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型的这个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的住房建筑面积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这个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是5年的。
1: 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昨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讲到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在11月2日到5日在浙江省乌镇举行。这次的乌镇峰会以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据了解，今年的乌镇峰会仲将会设置27个分论坛，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的空间合作、数字时代的理论和政策、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展开交流和讨论的。
0: 昨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在2026第七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面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通过最新调查数据，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使用情况、产业应用情况、政策制定情况进行研究分析。报告话，截至是今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咁多嘅。
1: 在昨日下午，中国气象局召开了10月新闻发布会，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呈波动上升的态势，海温指数峰值预计出现在11月的前后，为3.2摄氏度到3.5摄氏度，将明显高于历史最大值是2.8摄氏度，2014到2016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峰值。 咁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嚟最强嘅超强厄尔尼诺嘅事件。自有监测记录以嚟啊，此前一共出现过三次嘅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分别发生于1982年到1983年，同埋1997年到1998年，以及系2014年到2016年。咁当前咧，海温监测指数及其增暖嘅速率咧，都系显著高于上述三次事件嘅同期水平嘅。
0: 所以话咧，今年嘅唔单止系我哋就好啊，话老人家亦都发现咧，今年嘅呢个天气咧系相当之奇怪嘅吓。咁啊，9月29号晚上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喺长沙举办，演员于和伟啊凭借住《沉默的荣耀》吴石呢个角色，荣获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咁演员宋佳咧就系凭借《三花烂漫事》张桂梅啊呢个角色系获得咗呢一个最佳嘅女主角。演员朱亚文凭借住《太平年》荣获最佳嘅男配角奖。演员梅婷系凭借住《生命树》啊获得咗最佳女配角奖嘅。咁以上讲到嘅几出片咧都系好片啦，咁大家去望一望，可以去望一望吓。
1: 咁睇返呢个生物种发现啦，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广西自然博物馆等研究团队喺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发现两栖动物生物种，叫做云霄角蟬。研究成果喺28号嘅学术期刊叫做亚洲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当中已经刊发咗㗎啦。研究团队方面就介绍，云霄角蟬呢就分别呢就分布于福建省嘅巫山海拔770米到900米保存较完好嘅亚热带常绿嘅阔叶林嘅，极容易受到环境嘅扰动同埋气候变化所威胁。
0: 咁啊，睇翻亚运会嘅，咁啊9月29号名古屋亚运会田径4x100混合接力决赛，由陈舒杰同埋刘国仪、陈锦峰、施君豪组成嘅中国队以40秒78嘅成绩攞到金牌嘅，而陈舒杰收获本届赛事第三金。啊，田径女子800米决赛，中国选手吴红娇系攞到足金牌，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黄宗源成功卫冕，呢个系佢喺本届赛事当中获得嘅第三金。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决赛，由黄丽娟、罗雪凤、蒋玉露组成嘅中国队攞到足金牌。跳水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系攞到咗金牌，呢个系佢喺本届赛事当中获得嘅第二金吧。
1: 羽毛球男双决赛当中，中国队的组合梁伟亨和王闯以1-2不敌印度尼西亚队的组合卡尔南多和马丁的，获得了银牌。在昨天第20届亚运会女足半决赛在日本静冈县小粒山综合运动公园体育场打响，中国女足在雨中激战90分钟之后，最终0-2不敌朝鲜女足，无缘决赛。球队将在10月2号的下午2点和日本队和韩国队之间争夺铜牌嘅。咁啊，冲浪女子嘅短板决赛啦，中国选手嘅杨思琪获得咗银牌，而喺羽毛球嘅混双嘅决赛当中，中国组合蒋振波同埋魏雅欣啊夺得咗金牌。
0: 应该想讲句就系，请粉丝远离我哋嘅呢一个咧，就系赛场吓，赛场唔需要粉丝，亦都唔需要嗰啲黑粉嘅，系啦，咪俾多啲尊重我哋喺呢一个赛场当中拼出汗水，同埋平时喺呢个日常训练中搏命拼搏嘅呢一个咧就运动员啦，啊冇咧就系喺佢哋获奖嘅时候咧就系响起一啲不雅嘅声音，因为佢哋为咗呢个奖牌，你知道佢哋付出咗咩努力啊，你就喺赛场上面。看台上面咧就下排轻轻咁样去侮辱人哋啊，咁啊谁不知就人哋喺背后付出嘅辛勤努力吓，听到之后系有几咁伤心嘅，所以我觉得体育方面啊赛场方面系唔需要任何 fans 嘅，边个攞到金牌又好，银牌又好，铜牌又好，总之代表我哋中国参加赛事嘅所有运动员都系值得我哋去尊敬吓。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同各位讲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喺我哋嘅高腰早晨再见，
1: 听日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早晨啊，表哥。
1: 早晨。
0: 咦，巴达你又一起掹车边啊？
2: 是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0: 是的，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的私家车都停驶一日的话，这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

0: 相当于悭翻2亿5千万，仲有减少尾气排放14万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1: 仲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嘅咧，就唔好出去啦，避免不必要嘅能耗同埋排污啊嘛。
2: 如果可以踩单车嘅话，就唔好搭公交啦，既环保又健身。
3: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嘅环保达人。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3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

0: 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和大家谈谈关于纸巾的那些小秘密。第一，卫生纸，即是平时我们讲的卷纸，都添加了荧光剂。其实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卷纸、厕纸等的卫生纸里面都是允许合理添加回收料荧光剂的，只要不超标，使用荧光剂的白色卫生纸也都是安全的。不过国家对面巾纸的生产要求就会更加高，餐巾纸、抽纸、手帕纸之类的面巾纸是不能够使用荧光剂的，对菌落等的指标要求也都会比卫生纸更加严格。第二，原色纸就更加安全。淡黄色的卫生纸亦都称为原色纸，厂家说这种卫生纸一般都不添加漂白剂，卫生纸的安全性和漂白性关系其实不大，制造工艺、微生物、重金属、油墨残留才是决定卫生安全的因素。另外，原色纸虽然就不添加漂白剂、荧光剂，但是并不意味着零添加，在生产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要添加一些化学成分的。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本色卫生纸都好像宣传中的一样是原生木浆工艺制作，有些有可能就是添加了黄色色素的，而且纸质显得特别之粗糙，用起身明显感觉到不够细腻。那其实是不是原木色并不是影响卫生纸是不是安全的因素，选购卫生纸还是要选一些口碑比较好的大生产厂商生产的纸巾，这样的话质量才比较有保障嘛。好，这期节目先跟大家谈到这里先，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咦，点塞车嘅？
3: 哦，系，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有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2: 老公啊，前面是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4: 是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2: 礼让斑马线。
4: 你我都系
5: 文明交通参与者。
6: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7: 哎呀，你急咩啫？嗱，俾你啦。我等
6: 待。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7: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
6: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4: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7: 来来回回，我在门口就听到了。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

0: 九，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1: 哇，呢度鸟语花香，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2: 系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1: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2: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1: 但系一点星星火
2: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1: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邀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晚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6: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5: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2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6: 冇错啦，总之傍晚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7: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的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
8: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和条咸鱼有什么分别？
7: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9: FM105.9
7: 和你一起
9: 披荆为袍，
7: 斩击为官，为梦想而战。

0: 哇，真系啊，年纪大，爬阵山啫，估唔到攰成咁。哎，唔系啦，唔系啦，整支烟，醒醒神先。
1: 喂喂喂，你搞乜啊？林区勿用火啊，快啲收埋支烟佢。
0: 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噶嘛。哎，我都系唔食啦。
2: 哇哦，出嚟露营梗系要烧烤先至正噶嘛，仲嗱嗱声攞个炉出嚟。
3: 喂喂喂，你搞咩啊？山林入面系唔可以用明火烧烤噶，快啲熄咗啲火佢。
2: 啊，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咪啦，我都系唔烧啦。
3: 冇错啦，人人都系护林员。
4: 森林防火常年揸，保护森林靠大家。

0: 你坐在电脑前面，尝试在搜寻引擎器里面输入 How to forget， 自动弹出的第一个联想语句，也即是全球被搜寻次数最多的语句，是 How to forget someone。
1: 你和那谁那天分手，美泪痕像条绿色的手，顽固地

0: 水。
1: 点样先可以将一个人忘记得一干二净？我可以好肯定话俾你知，冇方法。你话感觉会随时间凋淡，我明啊。问题系我而家好唔开心啊。

0: 其实呢，放胆去爱好犀利。你知唔知点解呢个世界咁闷？因为十居其九都系肯学就识嘅事。放胆去爱唔同，放胆去爱系学唔嚟嘅，唔系人人得嘅。而你竟然识啦！
1: 若旧梦不堪追，就别问那谁，从何时你学会洒脱。
0: 我都识咯。

0: 大笑归去。
1: 啊，唔记得咗讲，你原本想喺搜寻引擎器里面输入 How to forget。
2: 掀开人生帷幕嘅系佢哋，拉上人生帷幕嘅亦都系佢哋。
3: 佢哋系医生同护士，
4: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2: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嘅理解同尊重。
5: 爱的声音，
6: 爱的声音，
5: 家的感受，
6: 家的感受，
7: 爱家一零。

0: 山风里面，
1: 林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2: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0: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1: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0: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啦，好唔好啊？
1: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0: 喂，老婆啊，咩事啊？
2: 点解你仲唔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0: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2: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0: 一路奔忙，蓦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3: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4: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3: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4: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3: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4: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3: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三角字，希望你中意。多谢。又有派举啦，世界杯啊！多谢晒。
1: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2: 阿妈啊，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3: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4: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2: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6: 爱需要勇气。
7: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6: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7: 难道我不需要你吗？
6: 爱需要坚持。
5: 怎么是你？
8: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6: 爱需要奉献，
5: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9: 我愿意，
10: 我愿意，
11: 我愿意，
6: 我愿意。
12: 中国，中国，中国，
13: 停住！
14: 挺住！
15: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16: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17: 1、2、1，听打准！
15: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13: 敬礼！
15: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18: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19: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18: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

0: 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3: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2: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3: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4: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2: 系、哦，电动车爆燃好危险噶，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唔到啊！你都系唔好入嚟啦。
3: 唔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2: 为咗你同家人、邻居嘅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喺安全指定嘅位置。
5: 买菜、煮饭、行街市、
6: 翻工、放工、开 OT、
7: 拖地、洗衫、凑细佬、
8: 养家、养车、还房贷。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9: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10: 爱家就要爱生活，
1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2: 耿家盛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五人是车工，出了两个全国劳动模范，两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13: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所以每当看见他，就想起我父亲用他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12: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盛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14: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
15: 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12: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0: 呢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1: 嗱嗱嗱，准备进入林区啦，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系唔得噶，一个唔小心仲会被追责刑拘噶。
0: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1: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0: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0: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1: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2: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1: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严控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家园。
4: 进入林区勿用火，违反规定吃苦果。
1: 冬春风大草又枯，森林防火别马虎。
4: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
1: 入山请勿带火种，森林防火记心中。
4: 严格野外火源管理，杜绝人为火灾发生。
1: 齐心协力共建绿色家园，万众一心狠揸森林防火。
4: 发现山火立即拨打12119电话报警，
1: 预防山火，保护森林资源，建设高腰秀美山村。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各位，上次讲到令狐冲上到山顶，企喺众行山女弟子面前，对住一个魔教洗枪嘅人，就猛咁掹把腰刀出嚟，但系掹极都掹唔出。只见佢话啦：，哎呀，个死人头啊！我临急上阵，呢把祖传嘅宝刀偏偏就生咗锈。哼！如果我呢把宝刀唔生锈啊！你啲咁嘅贼公嘅人头，就算系铁做嘅，一样被斩晒落嚟啊！嗰个洗长枪嘅男人就咔咔声笑啦，你呢个癫佬，行埋一二边啦！跟住打横支枪就扫埋令狐。

0: 冲腰骨度，令狐冲呢阵时出嚟一戳，佢啲框连刀带鞘一齐扯晒落嚟，哎哟一声，个人啊向前一扑，扑咗落地，而我就叫啦，因住啊！令狐冲喺扑低之前，把腰刀一怼出去，咁啊刀鞘头咧正好点中嗰个洗长枪男人嘅腰骨地方，嗰个男人一声。已经成个瘫咗落地下啦，令狐冲亦跟住劈啪成个惯低喺度爬爬想爬起身，佢话：哎呀，哦，原来你又搭低，哦，咁啊，大家打平，老子唔算输啊！哎，嚟，我哋再打个呢阵时，而我一手捉起嗰个男人，向后一拱，心谂：哼。有咗个俘虏在手，有人质，咁就好办好多啦呢件事。呢阵时魔教有三个人就冲过嚟，想话救人啦。令狐冲就鬼杀咁嘈咯，哈哈，好沙胆啊！呢啲贼公想拒捕系咪啊？拎起嗰把腰刀，指东打西，一啲都唔成章法嘅。咁啊系啊。独孤九剑本来就冇招数嘅，可以使得好潇洒，但又可以使得好丑怪得，一样威力咁大嘅啫。令狐冲本来就唔擅长点穴打穴嘅，但系呢阵时佢个耐力非常犀利，俾佢督正或者顶正，敌人都顶唔住要趴低。只见令狐冲啊，成只中瘟鸡咁。中来中去又扑来扑去，嗰把腰刀咧冇掹出嚟嘅，乱挥乱舞，突然间收脚唔住，一撞撞埋个敌人度，扑声，刀头啊啱好撞正人哋嗰个小肚，个人啊一口长气，成个扑低，令狐冲哎呀咁啊向后一跳，刀柄咧又撞中一个人嘅膊头，个人即时又跌低，猛咁喺地下碾来碾去。佢就系咁样连气打低几个魔教嘅人，呢阵时佢又话啦：啊，你哋啲咁嘅死贼公啊，见到本将军喺树，仲唔快啲跪低投降系咪啊？佢咁样大叫一声，跟住冲埋魔教嗰啲人度，魔教嗰啲人啊，当堂大家一齐攞刀攞枪嚟吉佢斩佢啦！行山派众弟子亦都想上前相助。但系见到令狐冲大声咁叫，好厉害啊！啲贼公好狼胎啊！跟住喺人丛中啊，掟翻出嚟，佢脚步论论进进，一掟出嚟嗰阵，成个跪低就扑咗喺地下，自己刀头一撞撞只额头啊，即时晕咗。但系佢喺魔教人丛中一出一入，已经撞低五个人啦。双方见到佢咁样，个个都惊到呆晒啦。呢边行山派嘅疑和疑清就即刻飙埋去拦住，唔俾人埋嚟先。将军你点啊？将军，令狐冲呢合埋双眼喺度炸地晕咗噃。嗰边魔教大队嘅头头呢，哇！转眼之间见到自己呢一边有11个人被呢个癫癫蠢蠢嘅军官督低咗。先头见佢冲入嚟嘅时候，自己连续出招，想话捉佢嘅，就反而争啲俾佢刀鞘督中添。咁呢个人督人嘅时候，嗰把刀鞘尖所指嘅地方，虽然唔系穴道，但系来势凌厉，方位古怪，生平从未所见。咁睇嚟呢个人嘅武功好高，实在系深不可测。况且，自己呢边被督低嘅11个人之中，有5个已经被行山派嘅人捉住。今日睇嚟系攞唔到咩着数噶咯。当时佢就大大声声咁话啦：定静师太，你哋有啲中咗暗器嘅弟子，要唔要解药呢？定静师太呢阵时见到自己几个弟子中咗暗器，仲昏迷不醒。咁喺伤口流出嚟嘅血咧，都系黑色嘅，知道嗰啲暗器系有剧毒， 一听佢呢句说话，已经知道咩意思啦。佢就话啦：好，咁你攞解药嚟换人啦。嗰个人岌下头，细细声同人斟咗几句，跟住见到有个流罗就攞住一个瓦樽仔，走到定静师太前边，微微躬身。定静师太接过嗰个瓦樽仔，大声咁话啦：好，解药如果有效嘅，我哋自然会放人噶啦。嗰边就话：得，行山定静师太，你呢个人好有口齿嘅，我哋信晒你。讲完之后，魔教嘅人就抬起啲死伤者，从西边嗰条山路度就落咗山，眨下眼就一个都唔见晒面啦。呢阵时令狐冲就慢慢醒翻啦，哎哟，好冻啊，喺度摸下摸下额头，跟住就话：嗯，喂，我啲贼公呢？唔见晒面噶吓。而我就笑啦，
1: 嘿，你呢个将军真系古怪嘅啫。古怪还古怪，正话好彩你啊，冲入我啲贼公度，乱咁打乱咁打，系咁打退晒佢哋啦。
0: 嗱，系咪呢？大将军出马，果然系威风百面，与众不同。哎哟，哎哟，讲讲下，佢又摸下摸下额头咯。呢阵时，定静师太将我啲解药交俾身边嘅弟子，跟住就行埋令狐冲面前，躬身行礼话啦：
1: 行山定静，请问少侠高姓大名呢？
0: 令狐冲心谂：哇，呢位行山派嘅前辈果然眼光犀利，一睇就睇出我唔系几大，又系个冒牌将军。当其时，佢就躬身抱拳，恭恭敬敬还翻礼啦。
1: 老师太，本将军姓吴，名天德，官拜泉州参将之职，而家就去上任噶。
0: 定静师太知道佢唔想讲真话，佢就话啦：
1: 唉，今日我行山派遭逢大难，好彩将军出手相救，大恩大德，唔知点报答至好咯。将军武功深湛，我一啲都睇唔出将军嘅师承门派，实在系佩服啊。
0: 令狐冲就话啦：
2: 嘿，老师太，你过奖咯。不过老实讲啊，嗱，我啲功夫仔啊，确系有两下噶。嗱，上打雪花盖顶，下打老树盘根，中打黑虎偷心。哎哟，哎哟，哎哟，哎哟！
0: 一边打，佢一边就手舞足蹈，打出一拳出去咧，似乎用力嗰头，搞到自己啲关节都痛啊，猛咁哎哎哟哟啊！定静师太当然知道佢系装假噶啦，就话啦：
1: 哦，将军既然真人不露相，咁我以后就只有招席以清香一炷，图祝将军福体健康，万事如意啦。
2: 呵呵，多谢多谢，咁啊，请你求下菩萨保佑我升官发财啊！我都祝老师太同众位小师太一路顺风，逢凶化吉，万事顺利啊！
0: 令狐冲一字笑，一字向定静师太恭恭敬敬行咗个礼，就扬长而去啦。行山派众弟子望住佢，趌下趌下咁一路向住南边走咗，围住定静师太就吱吱喳喳喺度猛咁问啦。有啲人问：师伯啊，你话呢个人系咩来头啊？有啲又话：啊，唔知佢真系癫定系假嘅呢？有啲又讲咯：我睇佢武功唔系好高啫，系运气好，误打误撞打中啲敌人啫嘛。有啲又话咯：哦，我睇佢唔似将军啊，
2: 好似好咗好。

0: 好细个咁嘅，系唔系啊？定静斯塔就冇出声，叹咗口气，拧转身去睇下身中暗器嘅众弟子啦。见佢哋敷咗解药之后，嗰啲血咧由黑色嘅转为红色，脉搏又加强咗，睇嚟冇乜危险啦。于是佢就解开嗰五个敌人嘅穴道，叫佢哋自己走啦咁。而家佢先松啖气，坐喺嚿大石头度，眼定定咁猛咁谂啦。啊，先头嗰个所谓将军冲入魔教人群之中，魔教长老向佢喐手，但系佢照样喺眨眼之间督到五个人，但又唔系打月功夫，所用嘅招式一啲都冇显示出佢嘅加数门牌。当世武林之中，居然有个咁厉害嘅后生仔，系边位高人嘅弟子呢？佢谂来谂去，都谂唔出边个。呢阵时，有个十五六岁嘅姑娘仔行埋佢身边，细细声话：师傅。定静师太轻轻摸住佢个头就话啦：阿娟啊，你先头怕唔怕？
1: 怕，不过好彩嗰个将军咁叻啫，打走晒嗰啲恶人。
0: 阿娟啊，呢个将军武功好高噶。
1: 咩话？佢武功好高？哼，我睇佢咧出招乱七八糟嘅，自己一唔小心成把刀柄撞落自己头壳度。点解佢把刀又会生锈，掹唔出鞘嘅吓？
0: 呢个女仔叫做秦娟，系定静师太所收嘅关门弟子。佢聪明伶俐，好得师傅爱锡。咁行山派女弟子之中，出家嘅师姑咧，约莫占咗六成，剩翻四成就系啲俗家弟子，有啲系中年妇女。有啲五六十岁阿婆都有添。秦娟是行山派中年纪最细的一个。咁众弟子见到定静师太同小师妹秦娟讲嘢，慢慢都围晒埋嚟咯。嗰个二和就插口话啦：
1: 咩啊？你话佢出招乱七八糟？哼，嗰啲系假噶。佢将上乘嘅武功掩饰得一啲都不露痕迹，咁就叫做高明。
2: 师伯啊，你话嗰位将军系咩来头呢？吓，系边一家边一派噶？
0: 定静师太拧下头话：
1: 唉，嗰个人嘅武功只可以用深不可测四个字嚟形容，其他嘅我真系一概不知啦。
0: 当晚定静师太地咧，就喺山顶度过埋嗰几个时辰。第日天光啦，佢哋就一路落山啦。咁啊，行咗一日，到廿八浦啦。咁廿八浦呢个市镇咧，系浙江同福建交通要地嚟嘅。过亲仙霞岭就一定要经过呢处。他们入到市镇，天都未黑，但奇怪噃，整个市镇一个人都不见。二和就说了：
1: 啊，福建的风俗真是怪的，这么早就睡了觉了。
0: 定静师太就说了：这样吧，我们现在找一间客店住下先、啊、
1: 但是见到间间铺头都闩了门。
0: 廿八铺讲大唔大，又讲细唔细，亦都有一两百家店铺，但系一眼望过去，好似一座死镇咁。热头都仲未落山，条条街市都静嘤嘤，好似三更半夜咁啦。众人喺街上边转咗几个弯，卒之见到一间善安客店，但系呢间客店嘅大门口咧，闩到实实。静嘤嘤，一啲人声都冇。女弟子郑岳 就即刻上去敲门啦。咁呢个郑岳呢，就是俗家弟子嚟嘅，佢个人好好笑容，肥得得，能说会道，好得人鍾意。咁一路上凡係有同人打交道嘅事情，总係由佢出马，费事人哋一见到师姑呢，个心就疑疑忌忌啦嘛。只见郑岳埋去敲咗几下门，但係一直都冇人出声，佢就嗌啦：喂，店家老板，唔该开开门啦。咁郑岳啊，练惯武嘅，把声应该传得好远啦，隔住道门，里头冇理由听唔到噶。但系一直都冇人应出嚟啊，情形又好突兀。而我又行埋上去，贴只耳仔喺道门度听啦，里头乜嘢声音都冇。佢就行翻转头，讲俾定整师太话啦：师伯啊，店里头冇人噃。定整师太亦隐隐约约觉得有啲唔妥，呢间客店招牌咁新，嗰道门又洗得干干净净，唔似系停业唔做咁嘅样噃。于是佢就话啦：算啦算啦，我哋再行过啲睇下。咁大个市镇，我睇唔止一间客店嘅。于是佢哋向前行咗几十间铺头。又见到一间客店，叫做南安客店。郑岳就埋去拍门啦，砰砰砰砰砰，一模一样，照样系冇人应出嚟。郑岳就话啦：二和师姐啊，我哋不如入去睇下咯。
1: 好啊。
0: 于是佢哋两个就爬墙入咗呢间客店。入到去，郑岳就猛咁叫啦：
1: 喂，店里头有冇人噶？
0: 仲系冇人回答，两个人就掹剑出嚟，一拍咁行入去大厅，然后入去厨房、马房、客房，度度睇过晒，果然一个人都冇。只见嗰啲台台凳凳咧，一啲灰尘都冇。最奇怪嘅，台面度嗰个茶壶，嗰啲茶仲热热地嘅噃。郑岳嗱嗱声打开大门，俾定静师太哋入嚟睇下，各人都觉得好奇怪。定静师太谂咗下就话啦：
1: 不如咁啦，你哋七个人分成一组，分开晒去市镇度到到睇下，打听下到底系咩缘故。不过咁啊，你哋七个人千祈唔好分散啊，一见到敌人踪迹就即刻吹哨为号啦。
0: 众弟子应承咗，就分开嗱嗱声出咗呢间客店。咁大厅度就剩翻定静师太一个人啦。初初仲听到众弟子嘅脚步声啊，后尾就乜嘢声都冇啦。呢座廿八铺市镇啊，真系静到令人毛骨悚然嘅。咁大个市镇冇声冇气，连啲鸡鸭狗声都冇嘅。实在是好唔正常噃。嗱，各位，究竟呢个市镇发生咩事呢？
3: 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4: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可能是干燥天气下的一次雷击，
5: 可能是随意丢弃的一个未熄灭的烟头，
4: 可能是一次心存侥幸的野外用火，
5: 无数树木努力生长积攒的养分，春去秋来落在地面上面的枯枝落叶，都将成为火焰最好的助燃剂。
4: 鲜活的花草亦都无法抵挡灼热的侵袭，逐渐在火焰中燃烧殆尽。
5: 浓烟在丛林中弥漫，不单止会使身处其中的动物失去方向，而且还容易吸入过多有害气体。
4: 每一次森林火灾，人类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够扑灭。而森林火灾中带来的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生态失衡，需要至少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
5: 保护地球之肺，关注森林防火， 如遇森林火情，请马上拨打电话12119-1100。

0: 119报警。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如海岸杯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
6: 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
7: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8: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2: FM 10.9，听极都不够，
1: 锁定外加1059，
2: 锁定外加1059，
1: 轻松快乐，
2: 轻松快乐，时时有。
9: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0: 各位，上次讲到衡山派定静师太发散几十个女弟子出客店，睇下市镇度有冇人啦。咁过咗冇几耐，众弟子就陆续翻嚟，都话市镇度冇人噃。见弟子疑惑就话啦：
11: 咪话人啦，连牲畜都唔见一只啊！
10: 怡清亦接住讲啦：
11: 我睇咧，呢树嘅人走咗冇几耐嘅啫，间间屋企都窗明几净，冇啲灰尘嘅。
10: 定静师太点下头就讲啦噃，咁你哋认为点啊？
11: 而我就话啦，弟子认为九成系啲魔教妖人赶晒呢树嘅居民走，跟住就嚟大举进攻我哋。
10: 冇错。呢次魔教妖人摆明要同我哋斗过噶啦，你哋怕唔怕？众弟子就一齐话唔怕，降魔灭妖

是我佛门弟子的天职。咁话，定静师太又点下头，吩咐就在客店度煮饭，食完再讲啦。行山派食饭嘅时候系唔俾讲嘢嘅，咁啊呢一次啊更加添啦。人人一边食饭就一边竖起耳仔听住外边嘅动静，一批食完就出去换一批入嚟，就轮流值班啦。怡清啊，忽然想出一条计仔噃，佢话不如将客店阻紧啲铺头点晒灯佢，咁敌人就唔知道我哋喺边处啦。咁定静谂下，呢条疑兵之计又几好噃，于是就叫怡清地嗰组人出去点灯啦。冇几耐，佢由大门口度望出去，见到街道好多间店铺都点晒灯啦，就系冇啲人声，成条街甚至乎成个镇都系一片死气沉沉啊，显得系咁阴森可怕，好似系一个大坟场咁。定静师太都唔系话未见过世面噶啦，当年佢叱咤江湖，做咗唔少轰轰烈烈嘅事迹。但睇到而家咁嘅情形，同想起琴晚喺仙霞岭受伏击，亦忍唔住提心吊胆噃。佢担高头望住天边啲月光，喺佢心嚟祷告啦：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如果我行山派呢次一定有伤亡嘅，就等弟子定静一人身挡此灾，各种杀业报应由弟子一人承当啦。就喺呢阵时，忽然听见东北边有个女人大叫：救命啊！救命啊！咁，哎呀，夜妈妈静嘤嘤呢啲声音啊，灵些得人惊嘅。定静师太一听，我心都离晒。不过佢听出唔系本派弟子把声，跟住就见到怡清带住六个师妹零零隆隆啊冲过嗰头去啦。知过咗好耐，唔见怡清地翻嚟回报噃。接住怡和就话啦：师伯，我带六个师妹去睇下咧。定静岌下头啦，怡和啊带住自己嗰组人急急脚赶过去。有人叫救命嗰笪地方，隔咗冇几耐，嗰头女人声又叫啦：杀咗人啦！救命！救命啊！定静师太地呢头嘅人，你望下我，我望下你，心都凉晒啊！唔知嗰边出咗咩事？点解怡清、怡和两批人去咗咁耐都唔见有人回头嘅呢？如果话撞到敌人，又唔听闻打斗声嘅。只见呢阵时定静师太对一个四十零岁嘅中年妇女就话啦：于嫂啊，你再带六个师妹去睇下，呢云无论见到咩都要即刻返嚟话声啊。係，于嫂接咗命令，带住自己嗰组人又跑个东北边啦。但係呢七个人去咗之后，照样是石沉大海，有去无回吧。定静师太就越来越心寒了，断估是敌人暴落陷阱，引啲人去逐个捉晒了。又等了一排，没有任何动静，连叫救命声都没有。定静这魂真是忍不住了，留低怡侄、怡真两个弟子喺客店度照顾几个受伤嘅师姐妹，自己带住怡林、秦娟、郑岳三个最后生嘅弟子就过去啦。去到嗰处，见到一枕大屋，乌灯黑火，冇声冇气，定静就企喺街度大声话啦：魔教扰人！夠膽嘅就出嚟決一死戰，你哋匿埋一二扁扮鬼扮馬算咩人嚟呀？等咗一陣，見間間屋都冇人應出嚟噃，佢就行埋最近嗰間，一腳一

埋到大门度，砰声，夹硬硬开咗，间屋入边就黑掹掹，有冇人都未知嘅喎。定静就唔敢撒呢笼虫冲入去，就咁企喺门口度就叫啦：二和、二清、于嫂，你哋听见就应下我啦。过咗一排，好似有些少回音咁，跟住又静翻晒啦。定静就拧转头叫儿林地三个跟实佢尾，唔好行开呀。咁讲完，佢拎住把剑围住呢间屋就氹氹跨跑咗两个圈，冇乜动静。于是就嚓声飞身上咗屋顶，四围咁望啦，唉，望来望去乜都冇。佢空有一身武功，敌人始终都唔露面，真係冇晒手。佢又急又有啲后悔，早知魔教妖人咁多诡计，就唔好叫啲弟子分批过嚟啦。一諗到呢啲，佢就突然间醒起留喺客店度嗰几个弟子噃，嗱嗱声就跳返落地，展开轻功，一阵风咁就赶返去南安客店啦。一字入去就一字叫刘家嗰两个弟子嘅名啦。二侄、二真，你哋有冇见咩呀？咁奇怪啦，冇人应噃。另外，本来瞓喺床上高养伤嘅几个弟子咧，都唔见晒面添。哎呀，呢一下定静啊，真系冒晒啦！几十个女弟子突然间冇声冇气咁失晒踪，咁得人惊嘅？佢噔噔声成间客店跑咗个圈，乜人都唔见。咁佢又想叫埋跟住自己尾后嗰三个弟子嚟帮手揾啦。哎呀，但系连嗰三个弟子都冇跟住尾，弊！佢就冲翻出去大门口，猛叫二。

咁叫咩东方不败啊？叫东方必败罢啦！东方必败，够胆嘅就出嚟见我。东方必败，我谂死你系唔敢出嚟。定静知道魔教众人对自己嘅教主奉若神明，如果有人柴佢教主台啊，佢哋实唔肯放过嘅。嗱，果然定静师太呢一招啊灵强噃，佢连气叫咗几声东方必败，突然间见到左紧几间屋顶度就夹咗七八个人出嚟，佢哋粒声唔出咁围实师太，咦？敌人一现身，定静啊反而欢喜添，心谂：你啲妖人卒之俾我闹到出嚟咧，家阵就算俾乱刀分尸，我都好过成日鬼影都唔见你哋。但系嗰七个人真系好似鬼咁，企喺佢周围，个个面无表情，无声无气咁。定静就话啦：喂！我嗰啲女弟子呢？你哋捉晒去边啊？快啲讲俾我知道。嗰七个人照样唔出声。定静不由分说，一剑就刺埋西边一个度。佢谂住身在重围，肯定刺唔到人嘅，所以呢一剑呢只系虚招。啊，西边嗰个人又认真叻，好似估到呢一招系虚招咁，居然唔闪唔避。定静本嚟呢一剑刺出之后就准备收返嚟嘅。咦，见到人唔理呀，好，咁将计就计，把剑唔收返嚟啦，直情用力再刺出去添。咁呢个时候只见两条人影一闪，各人伸出双手就分别插埋佢左右两边膊头。定静一侧身，好似阵风咁礼转变，攻过东边一个好高嘅人道。嗰人石声扇开半步，倾哐一声，兵器出手啦！原来系面好重嘅铁牌，佢举高铁牌就抌落把剑度。定静长剑圈转，石声刺过左边另一个人度咧。嘿嘿，呢个人仲离谱啊！直头伸只手出嚟就揸把剑。月光下隐约见到佢只手系戴住手物嘅，唔使问阿贵，嗰只手物梗系刀剑戒唔烂先敢揸把剑噶啦。转战咗几回合，定静已经同七个敌人之中嘅五个喐手斗招打过咯。咁呢五个人个个都武功高强，如果同佢哋单打独斗，定静都仲有几成赢面嘅。但系如果佢哋七个人一齐喐手，定静系绝对冇得喐啊！越斗定静系越心惊啦。啊，魔教里头嗰啲有名嘅人物，本来十个就咁九个我都知嘅，佢哋嘅武功门派所用嘅兵器，我哋五岳剑派基本上知道嘅。知呢七个人系咩来头呢？我一啲都睇唔出。谂唔到魔教呢几年扩大势力，收咗咁多高手为其所用。咁佢哋你来我往就斗咗五六十招，定静依阵时啊，只有招架之功，又冇还手之力呢，而且仲气喘如牛喎。立下眼又见到瓦面度多咗十几条人影添，呢啲人睇嚟早就伏喺左紧㗎喇。不过呢阵时先至现身嘅啫。定静又諗啦，哎呀，冇啦冇啦，呢云面前呢七个人自己都对付唔到，况且再东山派朋友在此呀。跟住听见叮叮哐啷兵器撞击声，先头埋嚟嗰十几条人影呢，呵，原来都系嵩山派嘅朋友。而家佢哋两个打过魔教嗰七个人啊，即时就处于下风。定静师太死里逃生，精神大振，挥舞长剑啊，左右追杀。嗰七个人呢，睇怕寡不敌众啦，一路褪个南边边。跟住屋檐度就出声暗器射出嚟咯，射埋定静师太地度。原来魔教仲有人夹住嘅。好啦，咁啊等定静师太去挡开下啲暗器，魔教众人已经走得无踪无影啦。呢阵时定静唰声插翻把剑入鞘，慢慢拧转身，

0: 霎时间，佢由动入静，一个先头仲奋剑剧斗嘅武林剑者，当堂变成一个谦和仁慈嘅有道师太。只见佢双手合十行礼，话啦：多谢钟师兄解围。哦，佢已经认出先头救佢嘅嗰个男人，系嵩山派左掌门嘅师弟，姓钟，名震，外号叫做九曲剑。咁唔系话因为佢所使嗰把剑弯弯曲曲嘅缘故，而系恭维佢剑法变幻无方，人所难测啊！咁当年喺泰山日观峰五岳派大会度，定正曾经见过钟震一面，其他嵩山派人物之中，佢都识得四五个嘅。只见钟震对定正抱拳还礼，话啦：嘿嘿，定正师太以一敌七，力斗魔教嘅七星使者，果然系剑法高超，佩服佩服啊！定正心谂：哦，原来嗰七个嘢叫咩七星使者啊？定正就唔想俾钟震睇出自己孤陋寡闻，当其时亦唔再问咩嘢啦。諗住第日再慢慢打听，横掂知道佢哋嘅名号，咁就好办啦。咩七星使者係咪？咁呢陣时嵩山派嘅人就个个都嚟见定正，行个礼俾佢。呢班人除咗有两个係钟震嘅师弟，剩低嘅都係低一辈嘅弟子。定正还返礼之后就话呢：唉，讲起真係惭愧，我行山派呢次落嚟福建，所带出嚟嗰几十个弟子，突然之间喺呢个市镇度失晒踪，唔知钟师兄弟几时嚟到廿八铺嘅呢？最好见到咩线索，提供俾我追查下就好啦。定静已经想到啦，嵩山派呢啲人本来早就伏喺一边，专登等自己势穷力尽挺剑自杀嗰阵先出嚟相帮，摆明系先要自己出丑，再嚟显示佢哋嘅威风。佢个心啊，梗系唔中意噶啦。不过为咗几十个失踪嘅女弟子，焗住忍气吞声嚟问下嘅啫。咁如果比就系自己个人嘅事，咁就算情愿死都唔会开口问呢啲人嘅。只见钟震就讲啦。啊，师太，魔教妖人诡计多端，知道你功夫高，好难对付，于是就出诡计捉杀你啲弟子先。睇嚟师太亦唔使心急住，魔教嘅人就算大胆，都唔敢话即刻害死贵派嘅人嘅。我哋不如落去从长计议咧，好唔好？讲完，佢左手伸下就请定静跳落屋啦。冇办法啦，定静就岌下头跳咗落地，钟震地亦跟住跳落去啦。跟住佢就喺前边大路转咗两个弯，去到一间客店门口就拱门入咗去。钟震嗰两个师弟，一个叫做神鞭邓八公，一个叫做锦毛师高克新，三个人带住师太就行入一间好阔落嘅大房，点着灯分宾主坐低，有个弟子拎上茶水就自动退出去。高克新企起身闩埋道房门，先到钟震出声：定静师太，我五岳剑派结盟之后同气连枝，原来是不分彼此的，只不过近两年大家少见面，好多事又没有联手同做，咁先被魔教抬头气焰嚣张的啫。嘿，定静把口度冇出声，个心就諗啦。唉，这个时候仲讲埋呢啲咁嘅闲话做咩呢？嗱，各位，嵩山派嘅人点解突然间出现喺廿八铺呢？佢哋要嚟见定静师太系为乜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 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2: 这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3: 嗱嗱嗱，准备进入林区啦！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是不得的，一个不小心还会被追责刑拘的。
2: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3: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2: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3: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4: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3: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啊。
5: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6: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3: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当中嘅，所以咧各位一定咧要补水啦，防晒啦，啊呢、這个秋老虎啊，系啊好紧要啊，真系唔系开玩笑。往年我都唔觉有咁劲嘅，今年咧我真系特别之体会深刻。7:00，如果你7:00同我一样已经起咗身嘅话，你会发现，我的妈呀，这是7:00的时间吗？不是吧，即系你会发现咧，7:00已经晒到你啊！哇，嗰日咧我哋爬金象山，晒到我啊条颈系黑色噶啦，想我唔系刻意卖肉，我只想凸显呢个肤色之差，好似又唔系好觉喎，系嘛？觉唔觉啊？嗱，系咪好明显啊？嗱，各位嗱，睇唔睇出啊？我条颈同颈下边啲肉嘅颜色系咪好明显？明显嘅打个一仔，系嘛？好夸张啊！我嗰日晒到，哎呀，真系啊，唔系开玩笑啊，系啊，真系啊，系咪好明显啊？个颈同嗰肉嘅颜色一截啊！哎呀，真系啊！我想言之，个紫外线嘅咁劲，几咁犀利啊！所以咧，各位国庆假期即系大家出去玩咧，强烈建议大家要做好防晒。男生你都要唔好牙刷，我唔怕晒啫嘛，惊佢有牙。你唔好以为系嘛？虽然话黑啲，系好多朋友，哎，古天乐都系咁上下啦。咁但系你知道晒得太紧要咧，即系对皮肤会有伤害嘅咩？皮肤癌啊，咁样炎症啊之类咧，咁啊都系会长期暴晒导致嘅，系嘛？适量晒太阳冇问题，即系你晒得太夸张，你唔得啊嘛，系咪先？咁就系呢个天气嘅情况，真系好劲啊！咁建议大家出外都带把遮啊，既可防雨又可防晒，咁然后咧搽啲防晒膏啊，嗰啲喷下嘢啊。会好稳阵好多啦，系咪？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喺今日中午时瞓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嘅情况底下，当然啦，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下偈，见我哋一面啦。你哋好嘛，新马哥你好啊，乡下佬你好啊，多谢点赞，仲有其他 friend，hello 你哋食咗饭未啊？系啊，入到嚟直播间嘅朋友记得帮我点个赞啦，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揾到小弟个人嘅账号，视频号咧搜索外加1059，亦都咧揾到我哋高腰电台嘅官方账号啊，咁都可以睇我哋嘅直播，同我哋一齐倾偈嘅，笑兄吊车。

佬啊，争啲睇错吊颈佬啊，唔好意思啊，吊车佬啊，揸吊车嘅特别之有型，好 man 啊，系嘛，好羡慕都可以开到吊车，即系你个牌都唔同啦，我哋嗰啲叫咩 C 牌，即系开的士嗰啲。即系轿轿车，唔系的士啊，的士讲的士啊，载客，我哋唔系 C 牌，佢哋开吊车要咩牌啊？各位，嚟吊车佬，将你个牌 show 出嚟，咁容易考啊？好难噶，好似佢哋喺 A 牌，系咪要去到 A 牌啊？吊车大货车就 B 牌系嘛？佢哋好似要 A 牌啊，黄牌。踢波咩？王牌出场两张，系嘛？所以咧，佢哋会我好羡慕啲，因为佢可以开我哋啲车，我哋唔可以开佢嗰啲车，系嘛？呢、这个就系羡慕个原因啊。同埋我 B 一啊，都系 B 牌啊 ，B 一系啦，就是鸟嘛，对不对啊？好啦，咁啊食饭先食。哦 ，B 二啊又变咗啊，点啊？你自己咩牌你都唔知噶，你个牌系咪考翻嚟噶？真系啊！好啦，喂，有 friend 问到有冇粤曲嘅节目，有嘅。星期六日我哋高腰电台下昼都会有粤曲嘅节目嘅，大家留意一下啦，好吗？多谢新华哥嘅支持啊！唔好觉得听粤曲嘅老土，呢个系一种粤语文化啦，亦都系我哋嘅非遗嘅内容嚟嘅。系嘛？我哋都唔去听，我哋都唔去播粤剧就冇噶啦。以后系嘛？依家粤剧都好接地气噶。你有冇去到过一啲剧场？佢嘅粤剧佢唔系单单喺舞台上边去唱，系嘛？粤剧新唱已经唔系咩新鲜嘢啦。咩叫粤剧新唱啊？即系以前就系、是、落花冇钱买面啊，落街冇钱买面包呢啲又叫粤剧新唱嘅叫做搞乱档版啊，系嘛？即系意思你用传统粤剧嘅韵味去唱一啲新嘅内容啊，赞美祖国啊，感悟人生啊，等等啊呢啲。咁依家咧佢哋嘅表演系咩咧？广州佢哋嗰个粤剧嗰啲剧场系咩咧？系沉浸式粤剧表演。值得大家去睇一睇，呢个系俾粤剧呢个被大家慢慢忽略掉吓，俾时代慢慢可能有机会被淘汰掉嘅一个文艺嘅内容。我哋呢个叫做非遗啊嘅表演系嘛，系赋予咗新嘅生命力。哎呀，即系你。大家中意玩 NPC 系乜嘢？咩叫 NPC？ 就系嗰啲扮晒角色扮演，不特止佢仲系可以同你互动，呢、這个叫 NPC 啊宿舍啊全称，大家打上公屏啊，全称系咩？咁佢好嘅地方系咩？佢就系互动。同你一个你觉得系同自己距离好远嘅啊，例如咩海盗船个船长啊，喺长隆咁样啊，有个扮到海盗船船长嘅人走过嚟同你一齐互动，你觉得好玩系咪先？咁依家粤剧咧，佢就系用咗呢一招啦，系嘛？着住呢一个粤剧嘅装束啊、花旦啊咩系咪等等，近距离同你互动。佢嘅粤剧系表演喺俾你喺你面前，而非并非以前咧喺舞台上边，佢可能一条桥咁样佢行过嚟啊，等等啊，真系会同以前嗰啲粤剧咧自然不同啊，即系讲表演嘅形式同埋内容系自然唔同，但系咧亦都依旧系保存咗呢个粤剧嘅嗰啲神韵啊，即系。应该保留嘅嘢啦，咁大家就喺度，哇，好靓啊！特别嗰啲装啊，嗰啲服饰啊，好靓噶嘛。咁当咁近距离同你互动嘅时候，其实嗰种感觉就系同 NPC 差唔多啫嘛，系咪啊？
就係咁咋嘛，咁咪正囉。咁所以呢，呢个亦都係依家粤劇嘅发展嘅其中一种方式方法，咁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好啦，咁今日呢，大家除咗好关注天气嘅情况，应该特别之关注就係道路嘅情况啦。嚟望一望依家实时嘅路况，比较头痛少少嘅，北岭山森林公园水

道咧已经系排紧长龙噶啦。过咗北岭山森林公园方面啦，广佛兆高速往呢一个西边嘅方向咧，都系有成几公里嘅一个拥堵嘅。啊，讲紧咧呢一段，哇，真系好夸张啊！即系小商上面国防教育基地都未过嗰段啊，已经系好吓三。三家村特大桥嗰度咧排晒长龙啦，已经啊，咁大家咧真系马上会谂到，咁我行国道得唔得啊？好睇睇国道嘅情况先，广城线依家系靓仔噶，小商段系冇问题噶，各位啊，咁如果你要行广佛兆就唔好意思，你要塞啦。咁啊，目前行广城线咧 OK 噶。啊，好啦，咁再睇睇咧，广昆高速又如何？往广西方向，唔好意思，依家都系塞紧啊！唉，特别咧，依家嗰度咧系扩建紧嗰个高速系嘛，咁啊施工当中，咁啊从高腰整个应该系高腰路段咧，都系大排长龙啊，大排长龙，由莲塘入口，莲塘入口啊，讲紧新兴江大桥。广昆高速一路到马鞍呢一度咧，全线拥堵啊！各位揸车嘅老友记啊，往广西方向嘅各位老友记，谂谂计啦吓，我强烈建议大家行翻国道，稳阵好多啊！因为呢度咧，莲塘高速上高速口一路到马鞍都系塞紧噶啊，兄弟姐妹们啊，去玩广西啦！表妹表哥们，大家注意了啊，就现在大塞车啊，不是开玩笑啊，面包买好没有啊，那个塑料袋够不够啊，方便面多不多啊，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向阿老话今晚开始塞车，喂大佬你有冇听我节目啊，依家就已经开始塞緊车了已经。哎呀，咁啊所以其实啲 friend 都叻噶啦，都谂住我早啲走，早啲走唔会塞啦啩？点知早果龙啦，你哋吓叻果龙啊，聪明反被聪明误啦呢一镬。嗱，福坤线系冇问题噶，咁啊广城线同埋福坤线往广西方向，往西方向啦，应该讲吓都系畅通嘅。咁啊，所以咧，如果大家都系喺高速准备上。都有讲紧我估算应该有百零人真系行上去嘅，咁但系行咗上去再行翻落嚟，这个实在冇几多，真系唔系讲笑，实在冇几多，行上山顶又行翻落嚟，但我嘅同事，我哋办公室隔篱嘅容主任厉害啦，他真的，哎呀，不得不要拍拍手，真的太厉害，太夸张了。唉，好体能。咁其实我了解过佢，佢唔係话即係读体育出身嘅，佢唔係话我强项係咩嘅运动啊，并非嘅。咁其实都系呢咬住牙自己去慢慢去适应，不得止啦，二嚟仲去多参与。佢同我讲过，喂，金像山我行緊第三次啦，真係失系啦，你估我第一次行啊。你话系咪行第三次咁，肯定系驾轻就熟啦，已经好嘢，真系佩服佩服佩服啊！好啦，咁啊，国庆假期金像山咧都会有好多笋嘢益街坊等住你嚟玩嘅。啱讲到嘅一个系 NPC 嘅互动啦，咁啊，相信大家睇过我哋高腰绒梅啦，或者金像山自己一啲嘅官方账号嘅分享啦，你都会见到啦。依家山顶嗰度咧会有一啲古人类啊。会同你玩骰仔啊，抛大细啊，仲玩咩啊？系咯，总之一啲好好玩啊！一锤定音揼钉嗰个咧，仲有猪八戒顶缸啊，以及咧卖货郎同你喺度玩一啲杂耍互动啊，等等啊，都系非常之值得大家去打个卡去逛一逛嘅国庆假期啊！咁如果你问我高腰国庆假期最好玩边度呢，嗱，我唔敢加个聚字，但好玩嘅绝对可以算上金像山一份啊！系啊，咁上面好多 NPC 等待你嚟，咁啊晚上都可以上山嘅，
晚上咧亦都有樂隊喺度獻唱啊之類咁樣。

咁啊，整个氛围感都非常之正啊！咁啊，其次边度啊？猫爪谷咯，系咪呢个地方？我觉得都值得去嘅。咁啱有朋友话喂，金沙滩多唔多嘢玩啊？多嘅多啦，金沙滩系嘛？乜唔系浸咗咩？系啊，好耐之前嘅事啦，已经全部消毒啊、填沙啊等等嘅工作已经做晒噶啦啊！目的就系为求迎接国庆呢一波嘅客流啊！咁大家咧都可以去金沙滩嗰度咧，晚黑去坐坐睇睇啊，咁睇睇有咩精彩嘅表演啊，或者诶喺佢咖啡店度 hea 翻日，饮翻杯咖啡，亦都系好唔错嘅选择嚟嘅。咁啊，除此之外，仲有我哋咩月光流域啊，系咪啊？仲有咧就系八卦古村啊等等啦，呢啲我哋高腰嘅特色景点。亦都会系开启系咯，呢啲特色嘅景点亦都会开启假期嘅迎客嘅一个大门啦，系啊！欢迎大家嚟高腰玩，好嘛？欢迎欢迎吓，你就系、是、你居然系 KOP， 耶、yeah? ！You have a look。咩啊？呢、这个系乜嘢啊？利物浦嘅口号啊，各位 ，You never walk alone， 你永不独行。我中意呢一句说话，同我哋做电台一样啊！各位，当你觉得孤单嘅时候，你就开心机，你开直播系咪喺呢个点数睇下我哋嘅节目？你永不独行。一直都有我哋外加一零喺度陪伴住各位啊，咁啊有唔开心咪喺留言话俾我哋知咯，系咪？我哋都会聆听你嘅故事，读出你嘅留言等等吓。见利物浦球衣好平啊，系咯，多谢你哋啊！原来咁多利物浦迷嘅咩？嗰日咧，我同小雅好搞笑，我着一件巴塞嘅。即系冇约好嘅，完全冇约好嘅。佢系着一件皇马嘅，大家一齐出嚟，我都唔觉系佢就即刻话要同我影相咯。哎 ，Super Girl， 我咩拉衣裳？哇，我咩事啊？会耍突然又拉衣裳？我睇咗佢，皇马，我知咩意思啊？皇马、巴塞啊，呢个冤家嚟噶嘛，西甲。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系咯，可以谂啦，谂我哋啊，只要留下心机，或者呢个中午时分打开手机睇下我哋嘅直播，亦都系无任欢迎啊！多谢多谢各位捧场啊！系啊，继续入到直播间未关注我嘅，点点左上方个头像加个关注先，又或者咧佢帮我哋点点赞。当然最理想可以点我哋个右上方，系咪右上方？总之关注咁样啦，关注我哋嘅账号啦。好耐冇睇欧冠啦，因为太夜啊嘛，依家欧冠都比较夜。咁除咗可以去我哋金像山逛一逛啊，同啲 NPC 互动一下之外呢，仲有咩值得我哋喺呢个国庆假期去留意㗎？诶，冇错，就是、我哋贵州榕江村超小世界杯马上就要嚟啦。今日我哋高腰城进队呢都会有一场波去踢嘅，都有一场波去踢嘅，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关注我哋高腰融媒嘅一个视频直播啊，关注一下，咁啊睇下我哋球队今晚第一场波就系10点钟嘅，冇影响啊，听日大家都放工系嘛，今晚可以睇夜啲，今晚10点钟，嚟一齐摇旗呐喊支持我哋嘅我哋高腰城进队，好嘛，一齐去撑佢哋场。好，咁啊，听翻只歌先。呢只歌亦都系送俾我哋成。

好，听我咧会有呢一只振翅高飞，所以小弟自己作词作曲嘅作品，希望大家听完之后都可以振作一下啦。系啊，特别系要翻工嘅朋友，好似我哋一样，我哋都要振翅高飞。系啊，因为听日咧，我哋要去金利啊，各位，听日你哋有冇啲亲朋好友参加我哋金利君如海岸所举办嘅人气奖或者其他奖项咧？咁样。咁啊，听晚11号晚上6:45将会喺金利君如海岸同大家见面啊，出席咧我哋嘅才艺大赛。哇，好难得啊！啲选手们啊，可以咧过五关斩六将，进入到我哋终极决赛，呢个不容易，不简单啊！哎呀，特别咧，即系你要爬山啊！哎呀，听日旅游好热吗？听日旅游好热吗？应该都多人噶啦，特别好似金像山啊，慢慢会多人。咁啊，其实1号我建议大家都系1号去玩，因为咧通常好多朋友未翻到屋企啦，未准备好啦，系嘛？咁所以咧，如果当你食咗头啖汤先国庆节去玩咧，我几支持你噶，系啊，又可以咧喺个天空嗰度咧拍一个拂国旗嗰个画面。致敬啊！致敬我哋伟大嘅祖国。好啦，咁啊，1:49噶啦，再次欢迎大家。

而家喺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多啲咧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进行一啲互动嘅。国庆假期去边度好啊？啲朋友咧已经问紧啦，系啊，错峰唔出去啦，五号先出街。诶，呢个讲得几好啊！依家就系需要错峰出行啊，但系咧错峰嘅时候又惊好似依家嗰个交通情况咁样啊。我谂住我先走啦，系嘛，请个假，我早半日走。点知你会发现原来好多人同你一样都系早半日走嘅，所以依家塞车嘅情况咧都有多少啊？咁大家咧一定要注意啦。好啦，咁啊最新睇翻广佛高速往广西方向啦，车龙系短咗啲噶啦，但系都依然系有吓。咁啊广昆高速又如何啊？咁亦都咧会有一段啦拥堵啦，系啊，咁其他都好咗噶啦。啊，其他都好咗噶啦吓，咁啊讲紧咧，亦都系我哋高腰嘅路段啊，德庆嘅路段，定系金道路段啊，系啦，金道嘅道路段吓、啊，可以咧去睇一睇，嗯。好啦，咁啊，准备要结束我哋今日嘅直播噶啦噃，咁所以咧，非常之多谢我哋所有新旧老友记嘅大力支持啦。咁我哋过瘾之后翻嚟咧，会继续同大家去做直播嘅。咁啊，听晚咧，我哋喺金利君如海岸嘅比赛现场同大家见面啦，吓。咁啊，除咗有我之外，亦都有其他两位嘅重量级嘅嘉宾。咁啊，听晚咧都会同我哋一齐去到金利嘅君如海岸嗰度啦，约定所有金利嘅朋友仔啦。好，咁啊，节目最后咧，我哋送上两首蔡老师嘅歌，咁亦都系结束我哋今日嘅直播噶咯噃啊！再次多谢大家捧场，多谢晒。呢一首歌叫做《再回首》。

0: 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株草木，每一只生灵，都在默默生长。就像一棵生命树，根连着根，心连着心，守护自然，守护生命，不打扰，不伤害，让每一份生机都能安稳向阳。爱护生态，从你我做起。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1: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2: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3: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K

0: 千斤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
3: 分好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倾一倾关于纸巾的那些小秘密。第一，卫生纸，即是平时我们讲的卷纸，都添加了荧光剂。其实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卷纸、厕纸等的卫生纸里面都是允许合理添加回收料荧光剂的，只要不超标，使用荧光剂的白色卫生纸亦都是安全的。不过国家对面巾纸的生产要求就会更加高，餐巾纸、抽纸、手帕纸之类的面巾纸是不能够使用荧光剂的，对菌落等的指标要求亦都会比卫生纸更加严格。第二，原色纸就更加安全。淡黄色的卫生纸亦都称为原色纸，厂家说这种卫生纸一般都不添加漂白剂，卫生纸的安全性和漂白性关系其实不大，制造工艺、微生物、重金属、油墨残留才是决定卫生安全的因素。另外，原色纸虽然就不添加漂白剂、荧光剂，但是并不意味着零添加，在生产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要添加一些化学成分的。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本色卫生纸都好像宣传中的一样是原生木浆工艺制作，有些有可能就是添加了黄色色素的，而且纸质显得特别之粗糙，用起身明显感觉到不够细腻。那其实是不是原木色并不是影响卫生纸是不是安全的因素，选购卫生纸还是要选一些口碑比较好的大生产厂商生产的纸巾，这样的话质量是比较有保障嘛。好，这期节目先跟大家谈到这里先，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

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冇可能跑赢佢。我哋冇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山林边吸烟野炊。你嘅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同他人嘅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剧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可能是干燥天气下的一次雷击，
4: 可能是随意丢弃的一个未熄灭的烟头，
3: 可能是一次心存侥幸的野外用火，
4: 无数树木努力生长积攒的养分，春去秋来落在地面上面的枯枝落叶，都将成为火焰最好的助燃剂。
3: 鲜活的花草亦都无法抵挡灼热的侵袭，逐渐在火焰中燃烧殆尽。
4: 浓烟在丛林中弥漫，不单止会使身处其中的动物失去方向，而且还容易吸入过多有害气体。
3: 每一次森林火灾，人类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够扑灭，而森林火灾中带来的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生态失衡，需要至少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
4: 保护地球之肺，关注森林防火，如遇森林火情，请马上拨打电话12119-110-119报警。
5: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6: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5: 家里家外，
6: 亲人朋友，
5: 或浓或淡，
6: 或聚或散，
5: 爱家1059，为我停留，
6: 为我停留，
5: 为你守候，
6: 为你守候。

0: 我要远离城市的。
1: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2: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1: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2: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1: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0: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啊。哦，是了，小果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里呀，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2: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0: 好好，
3: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买菜煮饭行街市，
1: 翻工放工开 OT，
0: 拖地洗衫凑细路，
1: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0: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2: 爱家就要爱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家的时间是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哇，真系啊，年纪大爬阵山啫，估唔到攰成咁。哎，唔系啦唔系啦，整支烟醒醒神先。
7: 喂喂喂，你搞乜啊？林区勿用火啊，快啲收埋支烟佢。
6: 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噶嘛。哎，我都系唔食啦。
8: 哇哦，出嚟露营梗系要烧烤先至正噶嘛，仲嗱嗱声攞个炉出嚟。
9: 喂喂喂，你搞咩啊？山林入面系唔可以用明火烧烤噶，快啲熄咗啲火佢。
8: 啊，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咪啦，我都系唔烧啦。
9: 冇错啦，人人都系护林员。
10: 森林防火常年揸，保护森林靠大家。
11: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嘅变化。
12: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嘅世界。FM 105.9，让青春嘅背包装满晴朗，
11: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2: 外加1059，
1: 外加1059，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请留低，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2: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五点。

0: 九。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4: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6: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7: 买高腰特产，
8: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8: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9: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7: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9: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0: 这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11: 嗱嗱嗱，准备进入林区啦，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是不得的，一个不小心还会被追责刑拘的。
10: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11: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0: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1: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12: 有人问我幸福系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外加1059，
2: 外加1059，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12: 幸福
2: 常在身边。

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

0: 涌，铺展盛世长卷，
1: 华夏千年文脉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0: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3: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2: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3: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2: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3: 仲有眼前嘅。

0: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1: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0: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1: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0: 外加一零五九，
1: 外加一零五九，
0: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2: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优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六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c a

0: 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5: 那我长得像谁呀？
4: 像我老婆。
5: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4: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6: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他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4: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5: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6: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2: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2: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2: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2: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1: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3: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4: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3: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
4: 论天星，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有相
3: 聚，有分离。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5: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4: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我。
6: 四张机。鸳鸯织就玉双飞，留得自为他悄然望生死。而今夜月影天明。

春花秋雨尽泄气，留得只为他悄然望生死。如今夜月掩天明繁星稀，也不必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外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3: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3: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3: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望义拥和，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3: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4: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党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六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书阳：
1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尹佳子：
13: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3: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4: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3: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5: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

0: 在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5亩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3: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2: 3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支撑3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3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2: 9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7: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从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6: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8: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G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6: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9: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迁至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0: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11: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10: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两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

0: 力挺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2: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4: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6: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5: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

0: 比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三月至六月已经开展了三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 1.07 亿桶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2: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是你的双手静静燃亮这份爱。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著名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马上为你声音。

话说颜良啊，佢系俾关公斩咗啊，咁佢个部下嘅败军呢，就逃命翻去河北，喺半路啊遇到袁绍，就报告佢听，话俾一个红面长须、使一把大刀嘅勇将，单人匹马冲入兵阵，斩咗颜良，所以全军大败啊！咁袁绍惊啦，佢问：此人系边个？追授话啦，此人必定是刘玄德的弟弟关云长啊。袁绍咁就火起了，他指着刘备说，你弟弟杀死了我心爱的大将，你实是串通埋一起的，留你在树仲有乜嘢用啊？袁绍即刻嗌刀斧手推刘备出去斩首。刘玄德一啲都唔惊噃，他松松融融咁对袁绍说，唔通明公只系听一面之词，就将往日嘅交情付之于流水咩？我自从喺徐州失散之后，二弟云长都唔知生死存亡，天下间相貌相同嘅唔少，唔通红面长须嘅就一定系关某咩？明公你仔细想下，袁绍嗰份人系冇啲主意嘅。佢听刘玄德咁样一讲，啊系呀、啊，有道理喎，就埋怨追仇啦。嘿，听到你个说话，争啲使到我误杀好人啊！于是系仍然请刘玄德喺中军帐坐落，共同商量啊点样报颜良被杀之仇啦。喺中军帐下有个人行出嚟话：颜良同我好似兄弟一样，而家俾曹贼杀咗。我一定要为他报仇雪恨啊！刘玄德一看，只见他身长百尺，面似山羊，乃是河北名将，叫做文丑。袁绍好高兴地说，要同颜良报仇真是非你不得啊！我交十万红兵给你，马上渡过黄河追杀曹贼。追授说，主公不好啊，目前我哋应该驻扎喺延津，再分兵守住官道，呢、这个乃系上策。如果轻率咁渡过黄河，假使有咩变故，大家都有去冇回头㗎啦。袁绍嬲啦，都系你哋迟缓军心，迁延时日，妨碍大事，兵贵神速㗎嘛，你哋知唔知呀？几句说话省到追授面都懵埋，佢行出中军帐，长叹一声话：唉，好大喜功，冇得好讲咯。黄河啊，黄河啊，过就过啦。从此之后，追授就话有病唔出嚟参加商量事情啦。刘备啊，梗系主张打噶啦。他见袁绍已经落了决心了，他就说，我受了明公的大恩，无可报答，我想同文将军一起出发，一来聊以报答明公的大恩大德，二来想顺便探听一下云长的确实消息。袁绍好高兴，就叫文丑同刘玄德一起率领前部军兵。哈哈，文丑不肯啊，他说，刘玄德是个常败将军，对军队不吉利的，既然主公要他去，我分三万兵给他，叫他做后军。于是文丑自己带领七万军马先行，叫刘玄德带三万军兵跟尾。现在再讲下曹操，他见关云长斩了颜良，就更加阴劲，写了一份表彰启奏朝廷，封关云长做看守亭侯，铸了个印送给他。这一天探子来报告说，袁绍又派大将文丑渡过黄河，已经控制住延津了。延津是古黄河的重要渡口，即是现在河南省延津。曹操就立即派人将居民冚唪唥撤咗去西河，然后亲自带兵去迎战。曹操下令以后军作为前军，以前军作为后军，
粮草先行，军兵在后，哈哈，奇怪啦！咁样行军系从来未见过噶噃。吕虔就问：粮草在先，军兵在后，系咩嘢意思啊？丞相，哦，往日行军，粮草在后，好多时都会被敌军劫掠嘅，所以呢次要粮草行先啫。咁如果喺前面遇着敌军，俾敌军抢咗去，咁如之奈何啊？等敌军嚟到嘅时候再讲啦。乜曹丞相咁大意嘅？等敌军嚟到先至讲啊？嚟唔切噶啦！嗰阵吕虔个心谂唔通啦。曹操命令将啲粮食、辎重沿住黄河岸边一直运去延津。呢日曹操喺后军嚟，听见前军系嘈得好厉害，急急派人去睇下。嗰人翻嚟报告话：丞相啊，河北大将文丑嘅兵马嚟到啦！我哋啲军兵掉晒啲粮草，四围咁逃跑，后军就离得远，点算好啊？曹操四围望下，就用条马鞭指住南边嘅一座山丘话：去嗰度暂时避一下先。於是就带住人马急急奔上个山丘。上到去啦，曹操啊竟然叫啲士兵啊解开盔甲，唞一阵先，又冚唪唥放啲马去休息。好快脆，文丑嘅军兵攻到嚟啦，嗰班将官都话啦：启禀丞相，敌兵到啦，快脆收啲马匹翻嚟，撤退翻去白马坝啦。孙柔急急制止佢哋话：咁样正系可以诱敌。做乜嘢要撤退呢？曹操听孙柔咁样讲，连忙同佢打咗个眼色，笑住咁望实佢。哦，孙柔明啦，就唔再开口啦。文丑嗰支军队啊，已经抢到啲粮草啊等等，跟住又嚟抢马。啲军士发横财紧要啊，冇晒秩序，都不成队伍啊，你拥我，我拥你，搞到乱糟糟。就喺呢个时候，曹操命令全军将士一齐由山丘冲落去，发起攻击。咁样一打，文丑嘅军队就更加乱到不堪啦。好快脆，曹兵包围过嚟，文丑啊独自一个奋力战斗。嗰啲军士呢就互相践踏，文丑点样制止都制止唔住，就唯有拨马跑翻回头啦噃。曹操喺山丘上边指住文丑话：文丑乃是河北的名将，便为将军去捉他。张辽、徐晃一起飞马冲出去，大喝话：文丑你咪走啊！文丑拧转头一睇，见到两员大将追上嚟，就放低铁枪，拈弓搭箭，对正张辽就射。徐晃见到大声嗌话：拆将你咪放冷箭啊！说话未完，箭已经射到了。张辽连忙将个头一耷低，啪咁一声，已经将头盔上边嘅红缨射咗去。张辽避过一箭，奋力再追。文丑嚓咁又一箭射过嚟，就射正张辽嘅战马嘅面部。嗰只马极呱咁一下跪低前蹄，张辽打个武头关头碌咗落地。文丑勒转只马，跑翻过嚟想攞张辽大命啊！徐晃急急舞起把大斧，截住佢嚟厮杀。呢、这个时候，只见文丑后面大队军马掩杀过嚟，徐晃谂住打唔过啦，虚斩一斧拨马回头。文丑啊沿住黄河岸边啊穷追不舍，突然间只见十多个人骑住快马，箭旗翻飞，一员大将啊提刀飞马带头冲过嚟，边个咁够威啊？关云长啊！只见佢大喝一声：拆将你咪走！关公同文丑加马打咗唔到三个回合，文丑心怯啊，拨转马头兜住河边走。关公只马快啊嘛，好似闪电一样咁啊，追上文丑啊，对正后枕一刀劈过去，将文丑斩咗落马。好啊，好啊！曹操喺个山仔上边见到关公斩咗文丑呗，即刻个指挥人马掩杀过去。嗰班河北军啊，
大半跌晒落水浸死，粮草马匹等等呢就俾曹操就抢返返嚟啦。关公带住个十多个马军左冲右突，正在杀得兴起。刘玄德就带住三万军兵就随后嚟到。前面嘅哨马探听到情况就报俾刘玄德听。

0: 话呢次就系嗰个红面长须嘅大将斩咗文丑啊！刘玄德连忙策马赶上去睇，隔住河对岸，只见一簇人马来往如飞，一面箭旗上面写住“汉寿亭侯关云长”七个大字。刘玄德个心啊，谢天谢地啦！哎呀，原来我二弟果然喺曹操处啊！刘玄德啊，正话想过去同佢见面，收尾俾大队嘅曹兵涌过嚟，就唯有收兵翻扯啦。袁绍带兵接应嚟到官道，安好营寨。郭图、沈佩啊嚟见袁绍话啦：主公，今次又系关某杀咗文丑啊，刘备仲诈作唔知噃。袁绍嬲到极，有此理，你个大耳贼！竟然胆敢做啲咁嘢。冇几耐，刘玄德嚟啦。袁绍马上叫人拉佢出去斩头。刘玄德话：我有咩罪啊？你有意叫你细佬又杀死我一员大将，仲话冇罪？等我讲埋呢句说话先。明公你要杀就杀啦。曹操素来都好罩忌我嘅，而家佢知道我喺你呢处，怕我帮你，故此特登使云长杀咗你两位将官，知道你一定嬲嘅。呢个乃系借明公你嘅手嚟杀我刘备啊！请明公谂下。系噃，玄德你讲得啱啊！你哋啲人啊，争啲搞到我落得个杀害好人嘅坏名声咯。袁绍喝退啲人，请刘玄德入中军帐坐落。刘玄德多谢佢，话好多得明公宽大之恩，冇咩报答啦。我想叫个心腹人带封密信去见文长，等佢知道我嘅消息。佢一知道咗，必定立即过嚟辅助明公共诛曹操，同时为颜良文丑报仇。明公意下如何呢？咁梗系好啦。我得到云长啊，就胜过颜良文丑十倍咯。于是刘玄德即刻写好封信，但系呢，一时之间就未揾到个合适嘅人送去。呢、这个时候，袁绍下令部队撤退去武阳，立咗大功。咁啊，饮咗几杯酒，曹操就对吕虔话啦：嗰次辛苦关将军你啊！我如果得闲嗰头就会有病㗎喇，请丞相准我再去一次啦。
1: 好好。
0: 曹操非常欣赏关云长呢种态度噃，点五万兵俾佢，任命于禁、岳进做副将，明日就出发。孙旭静静咁对曹操话啦：主公啊，云长个心啊，成日都想返去刘备嗰边㗎。佢一有刘备消息就走㗎喇，唔好频频咁派佢出征噃。
1: 係呀、啊、今次佢再打胜咗返嚟，我以后点都唔叫佢再去打㗎喇。
0: 而家讲个关云长，佢统率兵马一路行军，就嚟到汝南啦，就安营扎寨。当晚啲巡逻兵捉到两个侦探，压到嚟一睇，咦，其中有一个原来是孙乾。关公即刻喝退左右的人，就问孙乾话：那日失散之后，一向都不知道你的踪迹，为什么现在会来到这处呢？
2: 我逃难出来，一路漂泊来到汝南，多得刘辟收留我咋。
3: 是咯，关将军，你为什么会在曹操处呢？金夫人、梅夫人都好啊嘛。
0: 于是关公就将以上嘅事详详细细咁同孙乾讲咗。孙乾话啦：
3: 近日听闻话袁德公喺袁绍嗰处，我系想去投奔佢，未有机会啊。而家刘辟、公都佢哋两个已经归顺咗袁绍，帮袁绍一齐嚟攻打曹操。咁好彩得到关将军嚟到，因此就专登叫个兵仔大佬派我扮成个侦探咁样，就嚟将呢件事报。

俾将军知道，听日刘辟公都同将军你对阵交锋嘅时候，佢就诈作打败，咁将军你就快啲带埋两位夫人投奔去袁绍处，同袁德公见面啦。既然兄长喺袁绍处，我梗系有咁快得咁快赶去啦。不过最弊就系我斩咗袁绍两员大将，怕事情有变噃。咁又系啊，如追去杀咗佢，以绝后患为好喎。以前我已经应承过佢噶啦，点可以失信呢？各为其主，唔好去追啦。曹操又对张辽话啦：云长风金挂印，金钱不能动其心，爵位不能移其志。呢种人我非常非常尊敬佢。我谂佢行咗冇几远啫，我索性做个人情。文远，小将在，你快啲去追上佢，请佢稍为扭扭步，等我去同佢送行。我仲要送啲路费同埋送件锦袍俾佢，等佢日后做个纪念。遵命。张辽得咗命令，一个人骑马行先，曹操带住几十人随后骑马亦赶住去了。有啲听众会问，喂，关公骑嗰匹马是赤兔马嚟㗎噃，唔係话佢能够日行千里嘅，咁张辽曹操佢哋点追得到㗎？冇错，赤兔马呢係跑得快，日行千里。如果放开四蹄快跑啊，佢哋係追唔到嘅。但係咁噃，呢次关云长佢唔係自己一个人走喎，佢要护送两位嫂嫂一齐去河北㗎嘛。所以佢只能够勒住马缰，跟住架车慢慢行㗎啫。所以张辽佢哋就好容易追得上佢啦。关云长行行下，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大声咁嗌：云长唔好行字啊！拧转头一望，只见张辽拍马飞奔而嚟。关文祥即刻叫啲随行人员护送车辆，跟住大路向前面快啲行，自己呢勒住赤兔马，按定青龙刀喺路中心处等。好快脆，张辽飞马跑到嚟啦：文祥兄，请你唔好行字啊！文远，莫非你要追我翻去系吗？唔系啊，丞相知道兄长要走啦，想嚟送行，特登叫我先行一步，请兄长稍为等一阵啫，并冇其他意思。好啊，就算系丞相嘅铁甲马军嚟到，关某亦愿意决一死战。兄长唔使疑心嘅，丞相嚟到就知啦。关文祥策马行上到桥柱，见到曹操带住几十人骑住马飞奔前嚟，曹操嘅后边乃系许褚、徐晃、于禁、李典呢一班大将。曹操佢哋跑到埋嚟，曹操见到关公啊喺桥上横刀立马，就叫啲将官勒住马匹，一勒咁排开。关公见大家手上都冇揸住兵器，咁先至放心。曹操话啦：云长乜走得咁快啊？关公喺马上护一护个身行过嚟。关某以前曾经同丞相讲定㗎啦，而家雇主喺河北，关某唔能够唔快啲赶住去啊！喺走之前曾经屡次去相府，但係见唔到丞相，所以只能够封金挂印，写封信向丞相告辞，希望丞相唔好忘记以前嘅诺言啊！哦，点会呢？我正系要取信于天下，一定遵守诺言嘅。我怕你喺路上唔够使用，特意准备咗啲路费送俾将军。曹操咁样一讲，就有个军官托咗一盘金过嚟要送俾关公。关公话：过去已经得到丞相好。

0: 古多赏赐，而家仲有剩，丞相留翻呢啲黄金爱嚟赏俾将士啦。诶，呢啲仅仅系用嚟酬谢将军嘅大功于万一，何必推辞？区区微奴，何足挂齿？关公唔肯要。啊！温畅，你真系天下之义士，就恨我福薄留你唔住啊！范将军，呢树有锦袍一件，送俾你聊表寸心。曹操跟住叫一个军官落马，用双手捧住锦袍送俾关公。关公怕有咩意外，佢唔敢落马去接件锦袍，咁点样接呢？关公佢就用把青龙刀嘅刀尖轻轻一挑，挑起件锦袍披喺身上。哎呀，送袍过去嗰个军官见关公举起刀怼过嚟，吓到眯埋双眼，只觉得手上一轻，锦袍已经离咗手啦。曹操佢哋成班人个个都睇到擘大个口。关公接受咗件锦袍，勒转只马向住去路，自己拧转头多谢曹操，多谢丞相赐袍，第日有机会再见啦。极骨极骨极骨，关公落咗桥，向住北方飞驰而去。许褚忍唔住话啦：此人太过无礼，等我去捉佢翻嚟。佢单人匹马，我哋系几十人，佢点会唔疑心嘅呢？我嘅说话已经出口，唔好追佢。於是曹操就带住大家回城，一路啊仲猛咁想住关公啊。而家讲下关文祥啊，佢一路去追返自己嗰架车同啲人，大约行咗30几里。咦，点解唔见影呢？关文祥个心慌，骑住马四周围咁去搵。忽然在前面山头有一个人高声大叫：关将军你等一等！关文祥担高头望下，只见一个后生仔是用黄巾扎住头，揸住支长枪，骑住匹快马，马颈下面挂住一个人球。他带住百几个步兵飞奔过来。关文祥问他：你是谁？那个后生仔一来到，掉低支枪，落咗马，跪低就行礼。关文祥怕佢有咩诡计，就勒定马揸住都问佢：壮士，请问你尊姓大名？我系襄城人，姓廖明化，字元剑。因为兵荒马乱，流落江湖，聚集咗500几人，以抢劫为生。刚才我嘅同伴杜远，佢落山巡哨，将两位夫人劫咗上山。我问啲随行人员，才知道原来是大汉刘皇叔的夫人，而且听说是关将军亲自护送的。我就即刻说要送回两位夫人落山，谁知道杜远出言不逊，我就杀了他，现在特意献他的首级来向将军请罪。两位夫人现在在哪处？在山上面。那就请壮士快点送两位夫人落山。遵命。廖化即刻带人返去，冇几耐只见百几人簇拥住架车嚟到。关文祥跳咗落马，放低把刀，恭恭敬敬咁行埋架车前面，向两位嫂嫂问候。两位嫂嫂受惊，都系小弟之罪啊。
1: 二叔唔好咁讲，二叔啊，如果唔系得到廖将军嘅保护，就已经被杜远侮辱咗啦。
0: 关文祥就问啲随行人员：廖化系点样救夫人噶？
1: 咁嘅，杜远劫咗两位夫人上山，就要同廖化一人分一个做老婆。廖化一问起来历，就非常之尊敬，话要送翻两位夫人落山。但系杜远就唔听佢话，廖化咁就杀咗佢啦。
0: 关文祥听咗之后，就好多谢廖化。廖化想带埋全部人马跟随关文祥嘅，但系关公谂一谂， 这个人是黄巾如党，在这个时候带埋一起好不便的就推了他。咁廖化又话要送啲金银，关云长亦都冇要。廖化只好拜别关云长，带住啲人马走返入深山，呢啲呢就放落唔讲字。关云长睇住廖化带人马走咗，就将刚才曹操赠送锦袍嘅事讲咗俾两位嫂嫂知，然后就催大家起行，一直行到夜晚，去到一间农庄嗰处借宿。个庄主啊系个白衣公，头发胡须都白晒啦。佢见到关云长一貌堂堂，就问：将军姓甚名谁啊？关云长对佢行过嚟：我乃系刘玄德嘅细佬关云长。哦，我莫非就系眨眼梁文丑嘅关公系嘛？系。哦，素养将军威名，今日有幸相见，哈哈请入嚟，请入嚟。多谢老人家，不过喺车上边仲有王叔两位夫人啊。咁嗰位白衣公就嗌佢个老婆同个女出嚟迎接两位夫人，一齐入到去草堂坐落。关公唔坐，不恭不敬咁企喺两位夫人侧跟。白衣公就请关公坐啦。关公话：嫂嫂在上，点敢坐呢？原来关公系咁讲礼嘅，于是个白衣公就叫佢老妻请两位夫人入去内室款待，自己呢就喺草堂款待关公。关公就问白衣公叫咩名，白衣公话：我姓胡明华，换帝嘅时候呢，曾经做过二郎嘅。后来就辞了官退休了。关将军，而家想去边处呢？去河北找我兄长。将军要去河北，必定经过荥阳的。我有个仔叫做胡班，而家在荥阳太守王直部下做从事。我想写封信劳烦将军路过荥阳的时候交给他，不知将军肯不肯呢？应当效劳。关公他们在胡华的庄园休息了一晚，第日吃完早饭，请两位夫人上车，拿了胡华写给个仔的信，就告别起行，一路就去洛阳了。行啊行啊，前面来到一个关隘叫做东岭关，守关的将官姓孔名守，他是带着500名兵丁在岭上守卫。当日关云长一行人护送车辆上岭，军士见到就去报告孔守，孔守行出关来迎接。关云长落了马同孔守行了个礼，孔守问：将军要去边处啊？我辞别咗丞相，要去河北揾我兄长。去河北？河北袁绍乃系丞相嘅对头嚟噃。咁将军你去河北，有冇丞相嘅公文凭证啊？因为出发得好仓促，未有攞到噃。既然系冇公文凭证，咁就要等我禀报个丞相先至能够放行。咁等你禀报得嚟，就会耽误我的行程的了。这些乃是法例规定，不是这样不得的。那你真是不放我过关是吗？你要过去都得，留下的人在这里做抵押。有此理，看得到。关公被他激到发火，举刀就

0: 我班兵丁嗱嗱声逃命啦，关云长喝住佢哋话：军事唔使走，我杀孔秀乃系不得已嘅，同你哋唔相干。借你哋把口，全句说话俾曹丞相听，就话孔秀要害我，所以我先至杀咗佢啫。听见未啊？
1: 听见啦，听见啦、多谢将军不杀之恩啊！
0: 嗰班兵丁啊，趴喺地嚟猛咁叩头。关文祥交代完啦，即刻请两位夫人坐车出关，向住洛阳进发。咁佢哋嘅动静呢，早就有探子向洛阳太守韩福报告咗啦。韩福啊，急急召集所有嘅将官嚟商量。牙将孟坦话：关文祥既然冇丞相嘅公民凭证，即系私自逃跑。我哋如果唔拦咗佢，就连我哋都有罪噶噃。韩福话：关公咁勇猛，颜良文丑都俾佢杀咗，我哋对佢不能力敌，只能够用计仔嚟捉佢嘅咋。大人，小将有一条计，我哋喺关口用啲六角等等嘅障碍物拦住，等佢嚟到嗰阵。小将啊，带兵同佢交锋，然后诈书引佢嚟追。到其时，大人你就用暗箭射佢。如果射低咗佢，捉咗佢去许都啊，更有重赏啊！呢条计好极啦，我哋就依计行事啦。呢头商量妥当，嗰头探子嚟报告话关公佢哋嚟到啦。韩福立即弯弓插箭，带住一千人马排列喺关口。韩福问：嚟嘅系边个啊？关公就喺马上护一护身，佢话：我系汉寿亭侯关文祥，想借路出关。有冇曹丞相嘅公民凭证呢？因为事忙冇攞到啊。我奉丞相命令，镇守呢处，专一查问往来奸细，如果冇公民凭证，即系逃跑啦。呀呀嘿，东岭孔秀已经被我杀咗，你亦系想死系吗？孟将军，你出马同我捉咗佢。孟坦一拍只马，舞起双刀啊，直奔关文祥。关文祥叫车辆退后啲，纵马上前嚟迎敌。孟坦打咗唔到三个回合，拨转马头就走。关文祥策马猛追上去。孟坦本来一厢情愿要引关公嚟追，但系佢点都冇谂到关文祥只马快得咁犀利，追咗唔够几步已经追上嚟。关文祥一刀劈过去，将孟坦斩为两截。咁关文祥刚刚勒马想翻转头，韩福啊匿住喺门口，出尽饮奶之力放咗一箭，哎呀，正正射中关文祥的左臂。关文祥一口咬实支箭，掹咗出嚟，啊，叭声流血，唔理啦，一圈只马飞跑过去，直奔韩福，冲散嗰班军兵。韩福啊，想走都走唔切啦。关文祥手起刀落，连头带膊啊，斩咗佢落马，跟住杀散咗啲军兵，保护车辆过关。关文祥撕咗块布包住箭伤，都唔顾得休息，事关怕俾人暗算啦，漏夜赶去汜水关。汜水关守关嘅将官就姓卞明喜，佢最厉害就系使流星锤嘅。佢本来呢系黄巾余党，后嚟就投降咗曹操，分派佢嚟呢度守关。佢当时听闻关公就嚟要到啦，就谂咗条计仔，系咁嘅。在关前有间镇国寺，他在里头埋伏定二百几名刀斧手，准备带关公去到镇国寺里头，就约定掟杯为号，刀斧手呢就冲出来杀死关公。咁好啦，他安排妥当，就出关去迎接关公啦。关公见到卞喜出来迎接，就落马同他见面。卞喜话：关将军名震天下，边个唔敬仰呢？而家将军又去跟翻皇叔咯，真系中意啊！

0: 翻工就将斩孔秀韩福嘅事讲俾佢听。便起话：将军，你杀佢哋杀得啱啊，杀得啱啊！等我见到丞相嘅时候，一定将你嘅苦衷禀报俾丞相知。关公咁就好欢喜啦，同佢一齐上翻马，过咗汜水关，去到镇国寺落马。佢哋一到，一大班和尚打响个钟出嚟欢迎。原来呢间镇国寺啊，乃系汉明帝御前香火寺院，寺里头呢有300多个和尚嘅，其中有个和尚叫做普净，佢同关公系乡里嚟。当时普净和尚已经知道便起嘅用意，见到关公嚟到啦，就上前对关公打咗个问讯，即系行咗个和尚礼啊。佢话：将军离开蒲东几多年啦？哦，都将近20年啦。你仲认唔认得贫僧呢？离开乡下咁多年咯，认唔出咯。贫僧嘅屋企同将军嘅屋企就系隔一条河啫嘛。哦，我都唔记得啦。便起见普净和尚同关公认咗乡里，仲倾谈得咁亲热，怕佢会泄露机关，就喝佢话：我要请关将军赴宴，你啲和尚唔好喺度乱咁噏嘢。关公话啦：咁唔系嘅，同乡见到面，点会话唔聚下乡土之旧情呢？一于唔理便起，继续倾。普净系请关公去方丈饮茶，关公话啦：两位夫人仲喺车上，请献茶俾佢哋先。普净就斟咗茶先去请夫人饮，然后就请关公入去方丈。方丈就系寺院嘅主持人住嘅地方，呢算冇外人啦。普净用只手将佢自己挂喺腰上嘅戒刀举咗一举，同关公打个眼色。哦，关公会意啦，喺方丈出嚟就叫卫士揸住刀跟贴佢。便起就请关公去法堂宴会。关公话：你请我饮酒系好意定系恶意啊？便起都未嚟得及回答啊，关公眼快，早就睇见挂喺墙上嘅帷幕后面埋伏咗刀斧手。佢大喝一声话：呸！我以为你系个好人，竟然咁斗胆。便起知道穿晒煲啦，大声嗌话：快啲喐手啊！嗰班人正话想喐手呢，正一嚟鸡蛋碰石头啦，俾关公一剑一个斩低晒。便起就掟咗出房，跟住条长廊猛咁走。关公掉开把剑，揸翻起把大刀去追佢。便起就暗暗攞个流星锤出嚟，后关公追到近啦，呼咁一锤飞过去，想打关公。关公手急眼快，一刀隔开咗，跟住抢上两步，一刀过去就将便起劈开两拳。关公又连忙走去睇下两位夫人，已经被一班兵丁围住啦。啲兵丁见到关公杀气腾腾咁追过嚟，咁就走散晒，咁就平安冇事啦。关公见到普净和尚就多谢佢话：如果唔系师傅，早就俾你个奸贼害死咯。岂敢岂敢，贫僧唔能够再喺呢度住落去啦，我都要收拾衣钵出外地云游，后会有期，将军多多保重啊。关公多谢个普净，护送车辆就离开镇国寺，向住荥阳进发。那个荥阳太守叫做王直，同洛阳太守韩福呢是两亲家嚟。而家王直听闻韩福被关公杀咗，好嬲啦，就諗计要暗害关公，同时呢一早就派人守住关口。呢一日关公嚟到啦，王直出到关口，笑口吟吟咁嚟迎接关公。啊，关将军驾到，有失远迎，请将军恕罪。小将嚟得匆忙， 请太守唔好见怪。请问关将军要去边处呢？护送两位嫂嫂去河北寻找兄长。哦，将军一路鞍马劳顿，两位夫人亦系困倦啦，不如请入城喺宾馆休息一晚，听日起程都未迟啊。有劳太守大人。关公见王直态度咁殷勤，就禀命两位夫人一齐入城，去到宾馆。宾馆里头样样都准备得干净企理，齐齐整整，咁喺度过夜十分舒适。安排好之后，王直话要请关公去赴宴，关公话多谢晒啦，推迟咗冇去。王直就派人将围酒席送到嚟宾馆。关公因为一路上啊，确实系辛苦啦。等两位夫人食完晚饭，就请佢哋去正房休息，吩咐啲随从啊喂饱啲马匹之后，就各自去瞓啦。咁佢自己呢，亦都解开盔甲休息啦。而家讲下嗰个太守王直，佢就叫胡班嚟，秘密咁吩咐佢话：嗰、那个关某背叛丞相逃跑，又一路杀死太守同埋守关嘅将教，真係死罪都嫌轻啊。此人英勇难敌，要捉佢就极难嘅。你今晚带1000军兵去围住宾馆，一人一支火把，等到三更时分一齐放火，唔理系边个，冚唪唥烧死晒佢哋，我呢趁机带兵接应。遵命。胡班接受咗命令，就点齐兵士，秘密咁将啲柴草等等运到去宾馆门口，就约定。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晚上8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

0: 生活，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鹰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3: 每日都好。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7: 生产、统筹生产、收储和进口政策，促进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保持。
8: 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
7: 会议强调，要坚持制造业强区，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聚焦先进制造业发展方向和3+2产业体系，引进一批基础性、标志性、引领性产业项目，推动

0: 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电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加快集聚成型，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深挖人工智能加低空经济等领域潜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五金、陶瓷、家具等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全面推进数转技改，切实提升生产自动化、智能化、规范化水平，不断向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要坚持科创绿色赋能，厚植先进制造业发展沃土，聚焦优势攻坚突破，主动融入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建设，用好金属新材料产业研究院等创新平台，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持续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领军龙头企业，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探索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在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全场景深度应用，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培育更多生产性服务业新业态，为产业集群配套赋能，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做强新能源、新材料、绿色产业集群，走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路。要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开放合作拓展制造业发展新空间，把准政治方向，强化党领导对外工作的体制机制，持续巩固拓展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格局，充分发挥侨资侨商侨企资源优势，引技术、引项目、引人才、引资金、拓市场，助力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创新资源跨国融通，持续拓宽外贸市场，探索拓展数字贸易、海外仓等业态，借力展会平台，推动五金、压铸、汽配等优质产品拓展全球南方新兴市场，带动罗氏沼虾、肉桂等特色农副产品打出海外知名度，更好发挥民间外交主渠道作用，讲好高腰故事，扩大开放合作朋友圈，同时加强涉外安全管理，引导企业防范境外经营各类风险，筑牢发展安全底线。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1: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今年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我区在乐城镇岭村革命烈士纪念碑广场举行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0: 上午9时30分，乐城镇岭村革命烈士纪念碑广场气氛庄严肃穆，乐城镇班子成员、参战优抚对象、烈属代表、学生等参加人员整齐列队，伴随着激昂雄壮的旋律，全体人员齐声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并肃立默哀，表达对革命烈士的深切缅怀。随后，少先队员们用铿锵有力的歌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唱响了他们继承先烈遗志、弘扬革命精神的坚定信念与决心。最后，全体人员面向革命烈士纪念碑行三鞠躬礼，并依次上前敬献鲜花，表达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此次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是一堂沉浸式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课，进一步厚植了广大干部群众、青少年的爱国情怀与家国情怀，引导大家铭记革命历史，尊崇英雄先烈，传承奋斗精神。
3: 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我们会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当下的学习机会，努力学好知识，锤炼本领，以少年之色传承红色精神，担当新时代的责任。
4: 站在烈士纪念碑前，我的内心非常庄重，也很感动。以前在课本里读到英雄故事，今天亲身来到现场，更加懂得了今天的和平与安宁来之不易。今后我会以革命先烈为榜样，树立远大理想，勤奋学习，积极向上，把爱国情怀落实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
2: 临近国庆节，高腰城区及各乡镇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鲜艳的五星红旗沿街悬挂，红灯笼点缀于绿树之间，整座城市装扮一新，以最美的姿态迎接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在国庆节前，南岸城区府前大街整条街道两侧的路灯杆上均已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一抹抹中国红在秋日阳光下格外夺目。国桥公园、禁毒公园内绿植间错落有致地悬挂着红灯笼，绿树红花相映成趣，为市民休闲增添了浓浓的节日气息。城区城雕景观也被鲜花精心装扮，花团锦簇，焕然一新。放眼高腰城乡，从主干道到背街小巷，从公园广场到乡镇村落，处处红旗招展，灯笼高挂，汇聚成一片红色的海洋。全区上下正以整洁优美、喜庆热烈的城市面貌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2: 现在看到街道上都有好似过节咁嘅气氛，整条大街小巷都挂满咗国旗、灯笼。而家你生活在高腰，你感觉到非常之幸福。
3: 喺国庆节个时候咧，都唔使话去其他好远嘅地方咧，即系喺嗰个周边都有好多景点玩。系高腰咧搞得都唔错，我都准备去短途游去金像山啊。到嗰個彩虹橋啊，祝我哋國家越來越好，越來越強大，夠要人民越來越幸福。
4: 我們在府前大街、沿江路、紫雲大道等燈杆上懸掛了約1300面國旗，在國橋公園、園林園公園、明珠廣場等地懸掛了2000余个燈籠，還在曲調花壇選用了紅色赤壁、黃色的孔雀草等時令花卉，搭配出明艳的花瓣造型图案，为市民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入夜的高腰越来越有看头，作为高腰文旅新地标，彩虹桥最近新添一处夜游新看点。记者了解到，高腰区彩虹桥水幕光影亮化工程已初步调试完成，将于国庆期间正式投入使用。
1: 9月28日晚，记者来到高腰区彩虹桥公园，晚上8点刚过，江风扑面，公园里早已热闹起来。沿江绿道上，市民三三两两散步闲聊，空地上音乐爱好者架起音响热唱，篮球场上年轻人你来我往，游乐区里孩子们追逐嬉戏，歌声、笑声、喝彩声在江风中交织成一片。顺着江面向前望去，不远处的彩虹桥七彩灯光已在桥身流转，赤橙黄绿青蓝紫层层变换，整座桥熠熠生辉。而最抓人眼球的是桥体中央，清澈的水流沿桥体中央均匀倾泻而下，一幅临江立体水幕在夜色中徐徐铺开，高清光影投射其上，动态画面随水波摇曳变换，光影、水韵、桥景、江色层层交融。
5: 彩虹桥水幕光影宽60米，高13米，采用独特的水景技术，搭配多台高流明激光投影仪，依托星星江河道就近取水，引至桥底设置专属喷淋水循环系统，清澈水流沿桥体中间匀称倾泻，形成连片通透的临江立体水幕。
1: 桥上有灯光，桥下有水幕投影，江面上映出水映长虹、光影星河的梦幻景致，引得围观的市民纷纷举起手机记录。据了解，彩虹桥水幕光影将于国庆期间投入使用，每晚8点至9点投影播放高腰文旅宣传片等相关内容。
6: 这条桥整得挺漂亮的，加装的水幕更加漂亮，
7: 这个有创意的，即是第一次见，
6: 改善了很多了，即是靓好多啦！依家特别整咗有绿都咁，又方便啲市民散下步咁，翻后散下步啊。
1: 饭后到彩虹桥公园走一走，吹吹风，已经成为许多高腰家庭固定的夜间节目。如今的高腰区彩虹桥不仅是便民通行的交通要道，更成为展示高腰城市形象、丰富市民夜生活的热门打卡新地标，为高腰百千万工程增添了一张亮。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倾一倾关于纸巾的那些小秘密。第一，卫生纸就是平时我们讲的卷纸都添加了荧光剂。其实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卷纸、厕纸等的卫生纸里面都是允许合理添加回收料荧光剂的，只要不超标，使用荧光剂的白色卫生纸也都是安全的。不过国家对面巾纸的生产要求就会更加高，餐巾纸、抽纸、手帕纸之类的面巾纸是不能够使用荧光剂的，对菌落等的指标要求也都会比卫生纸更加严格。第二，原色纸就更加安全。淡黄色的卫生纸亦都称为原色纸，厂家话这种卫生纸一般都不添加漂白剂，卫生纸的安全性和漂白性关系其实不大，制造工艺、微生物、重金属、油墨残留才是决定卫生安全的因素。另外，原色纸虽然就不添加漂白剂、荧光剂，但是并不意味着零添加，在生产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要添加些化学成分的，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本色卫生纸都好像宣传中一样是原生木浆工艺制作，有些有可能就是添加了黄色色素的，而且纸质显得特别之粗糙，用起身明显感觉到不够细腻。咁其实系咪原木色并唔系影响卫生纸系咪安全嘅因素，选购卫生纸仲系要揀返啲口碑比较好嘅大生产厂商生产嘅纸巾啦，咁样嘅话质量先比较有保障嘛。好，呢期节目呢先同大家倾到呢度先，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

0: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1: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2: 不管怎么样，我查了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3: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4: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5: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6: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5: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6: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5: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6: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5: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鲜花，表达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此次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是一堂沉浸式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课，进一步厚植了广大干部群众、青少年的爱国情怀与家国情怀，引导大家铭记革命历史，尊崇英雄先烈，传承奋斗精神。
1: 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我们会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当下的学习机会，努力学好知识，锤炼本领，以少年之色传承红色精神，担当新时代的责任。
2: 站在烈士纪念碑前，我的内心非常庄重，也很感动。以前在课本里读到英雄故事，今天亲身来到现场，更加懂得了今天的和平与安宁来之不易。今后我会以革命先烈为榜样，树立远大理想，勤奋学习，积极向上，把爱国情怀落实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
3: 临近国庆节，高邀城区及各乡镇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鲜艳的五星红旗沿街悬挂，红灯笼点缀于绿树之间，整座城市装扮一新，以最美的姿态迎接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在国庆节前，南岸城区府前大街整条街道两侧的路灯杆上均已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一抹抹中国红在秋日阳光下格外夺目。国桥公园、禁毒公园内绿植间错落有致地悬挂着红灯笼，绿树红花相映成趣，为市民休闲增添了浓浓的节日气息。城区城雕景观也被鲜花精心装扮。
4: 我们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剧成分。

0: 光式厂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看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3: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1: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3: 一慢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1: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4: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5: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4: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5: 快乐齐分享。
6: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6: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6: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6: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6: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

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星夜星情》的节目时间，继续会有巴大在直播室陪住大家。当然啦，呢度亦都会有好歌奉上。如果你又想同我哋倾下偈嘅话，可以喺视频号搜索爱家1059揾到我哋噶。诶，嗰头讲完，嗰头就有朋友仔同我哋讲啦。我要点翻只歌啊，咁啊冇问题啊。咁啊，陆陆续续咧会播俾大家听嘅。首先会播出嘅，继续系由听众去点嘅作

祝大家有一个新的一年马上就会启动了。在2013年，我们还有数个小时

0: 生活，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2: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1: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3: 是真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1: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4: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1: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0: 游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2: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1: FM 105.9 听极都不够，
3: 锁定爱家105.9，
1: 锁定爱家105.9，
3: 轻松快乐，
1: 轻松快乐，时时有。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05，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今日是国庆节，国庆同乐。今日的天气方面，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7到36摄氏度之间，吹东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40%到90%。西港晨运同大家听的会有来自陈小汉、钟丽蓉的游龙戏

0: 皇上，少夫来迟，你唔好见怪啊。
1: 系乜事话？上次呢间店中，好似你有个拍档噶噃。
0: 哦，嗰个系我哥哥，今日入城买味料。
1: 哥哥啊，乜嘢哥哥啊？哦，哥哥有好多种噶噃，嗱，比如啊亲哥哥啊，表哥哥啊，契哥哥，情哥哥，爱哥哥啊。
0: 喂，先生你系哪儿？
1: 啊，系，我系嚟饮酒啊。
0: 好，酒都有好多种噶噃。
1: 哦，
0: 嗱。譬如甜酒、酸酒、辣酒啦，仲有俾人赶走，司机姐就自己走啊！
1: 吓、啊，好好好，咁、你答咗我先，我就走。
0: 咁啊，好啦，你听住咯噃。
1: 好，
0: 嗰、那个系我同爹同娘嘅亲哥哥。
1: 哦，系。

0: 好好好，咁你就介绍啲招牌菜。啊，最紧要合心水，合口味。
1: 好啊，嗱，咁你听住啦。燕菜、芥菜、白菜、芹菜，
0: 通通唔啱。我要花。
1: 还有凶神恶煞的霸王花，
0: 哇，通通都不对。

0: 哦，咁你点钟有咩规矩啊？
1: 点钟嘅规矩系伙计唔可以与客人配错嘅。
0: 天下嘅规矩都系由我嚟定，我从未有听过有呢条噶噃。
1: 未曾落蒜头咯，你又未曾点菜，点解你嘅口气咁大噶？
0: 我系真话、实话、
1: 废话，就算天下规矩由你定啊，呢间店中嘅规矩系由我定啊。
0: 哦，咁你真系闩埋门做皇帝嘅啫？
1: 嗯，我就系要闩埋门。做皇帝，
0: 哦，唔怪得攞呢个店名啦、啊，只不过你系做唔到皇帝嘅，最多系做王妃嘅啫。
1: 咁你就错啦，我哋攞呢个店名就唔系咁嘅意思噶。
0: 咁系咩意思啊？
1: 咁你就

秋啊，喂，伴着个多情皇帝，风流快活，富贵荣华。

0: 你都見過啊。仲有，嚟，馮姐，
1: 仲有乜嘢啊？
0: 你睇，你睇，睇。

0: 你衰啦，你得罪个皇帝啊！唔使驚，鳳姐，我頭先同你講下少啫。
1: 嚇你啊！
0: 皇帝都係人嚟嘅。

0: 嗱，鳳姐，你唔使講咁多啦嚇，你就跪喺呢度得啦嚇。
1: 咁點啫？跪喺度啊？
0: 係，你跪喺呢度嚇。你嗱，快咯，唔好喐嚇。係，光。
2: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以下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

0: 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1: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0: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
1: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

0: 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0: 今晨6点10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2: 国旗

0: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鸣锣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1: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但是每家的风味不同。
2: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3: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5: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4: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4: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5: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4: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7: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8: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0: 政，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诚、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7: 粤听 APP 就搞定，
8: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9: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行健，君子以知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7点。

0: 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广东省民政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广东民政事业发展目标，围绕养老服务、社会救助、儿童及残疾人福利、慈善事业等重点领域作出部署，设定23项主要指标。规划提出，到2030年底，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率达60%，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80%，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达68%，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覆盖率100%，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率达60%。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通讯员莫冠廷、王倩的报道。锂电池是外贸新三样的主力产品，近年来出口保持强劲增势，广东是锂电池生产制造的重要基地之一。今年1到8月，广东出口锂电池1260.6亿元，同比增长 38.7%。 出口一批锂电池办证需要多久实现？过去企业的回答可能是1周，现在只需要1小时。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东莞一家锂电池出口企业车间外，一批家用储能锂电池打包完毕，准备装车发往非洲。东莞当地聚集了近500家锂电池出口企业，产品出海需求旺盛。锂电池属于第9类海运危险货物，出口需要按规定办理海关危险货物包装、使用鉴定、海事海运申报手续。罗霞是企业负责申办微包证的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产品出海跑得快，办证压力也跟得紧。微科广东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商务专员罗霞：
3: 我们锂电池出货会需要申请一个微包证，提交资料，会进行一个排单，排到我们了之后，海关会下场查验，第二天会出证，大概需要1周的时间。
2: 眼下，企业的出口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底。但罗霞的微包证申请任务却轻松了许多，带来这一变化的正是全国首创的锂电池出口一键式平台。去年4月，黄埔海关所属长平海关联合东莞市商务局、东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把智慧监管嵌入企管加小程序，上线锂电池出口一键式平台，将 UN 编码、包装规格核对等15项海关检查项目从线下搬到线上，让企业办证从多头跑变成掌上办。东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政务服务科科长刘浩言：
4: 这个功能上线之前呢，我们跟海关部门呢就一起到企业去走访了很多次，整理出了10多项的要素，可以供人工智能多模态能力审核。审核的结果也是，供海关线上预审作为一个参考啊，进行人工的这个复核。
2: 微科广东储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海东：
5: 通过锂电池出口一键式平台提交资料，海关官员呢通过5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资料的审批，极大的提高了效率。目前月平均我们使用这个平台25到30次，所以节省了我们大量的时间。
2: 平台运行1年多以来，已有150家东莞锂电池企业纳入白名单，服务93.1亿元锂电池出口。今年8月，锂电池出口一键式平台功能升级，新增微包证验核功能，在全国首次实现海关、海事数据跨部门数据互认。东莞市英达电子有限公司

0: 公司报关专员林东霞，
1: 我们现在通过企管家上传专项证明书，输入那个申报单号 AI 通过自动识别自动核对，然后还有一个核销，大概需要一个小时。我们的货物的话到码头就不需要再等了，实时可以放行出去。
0: 随着锂电池出口一件事持续优化，更多经营主体将享受到通关提速红利，为广东锂电池出海增添新动能。黄埔海关所属长平海关副关长崔健，
2: 建立企业家产品的数据画像，开展差异化合格评定，实施顺势监管，减少对企业生产的影响，平均压缩检验放行时长约90%。今年前八个月，东莞市出口锂电池146.5亿元，同比增长13%，出口至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近年来，全省各地门前三包责任制工作从应急管理演化为常态化治理制度，在包卫生、包绿化、包秩序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不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本台报道。
0: 国庆假期到来前，在广州市越秀区东山街蜀前路，记者一大早看到沿街商铺陆续营业，秩序井然，路面洁净，铺面格外清爽。广州市民
4: 出行的时候，那肯定是走出来大街上商铺前面，那肯定是舒畅了很多，也有次序了，显得马路都宽了很多，干净利落，而人的心情都好了很多。
0: 这是广东持续深化门前三包责任制的生动一角。近年来，全省各地不断创新门前三包责任制工作方法，取得积极成效。广州将工作凝练为三净三好三不等，形成了目标一致又符合各地实际的经验做法，对责任主体逐一摸排，建立一户一档，规范公示牌设置。广州临街商铺负责人肖德贤，
5: 不乱摆不乱放啊，不要有违规的悬挂呀、装饰啊等等的。第二个呢，就是卫生啊，一定要检查干净，车辆的停放啊这一类的都是属于我们三包的范围。开门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要检查这个门前的安全问题、卫生问题和秩序问题，每个员工都要知道了解这个要求。
0: 一块招牌，一段路面，这些看似微小的空间，实则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监督处处长李长青，
6: 继续推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这样呢，让城市啊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完善正向激励，凝聚社会的合力。我们要继续探索积分制、红黑榜还有星级评定这些制度，让呢守责任就有流量有回报，形成这么一个鲜明的导向。最终目的呢是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共治共享新格局。
7: 广阔行天下。
3: 为加大对广东消费名品的宣传推介，促进广东优质产品拓展市场，近日多场广货专场推介会集中举行，为优质月品对接更大市场。本台报道。
0: 广货行天下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广东消费名品暨地方特色产品专场促销活动在河源举行，现场公布了首批广东消费名品资源库入库品牌名单，参会企业与各大商超、电商等采购商签订产销合作协议，用实实在在的订单支撑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费品工业处处长黄海丹，
8: 下来的话，我们要常态化的开展品牌培育服务，精准的对标来培优推优，强化全域的宣传赋能，持续的讲好广货的品牌故事，扩大广东消费名品的影响力。

0: 勇铺展盛世长卷，
1: 华夏千年文物绵延，岁月沉淀铸就大国风华。
0: 回望悠悠岁月，神州大地处处洋溢蓬勃气象，每一寸土地都盛满赤诚情怀。
1: 放眼今朝盛世，万千儿女心系家国，共览山河感受嘅时代风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哇，呢度鸟语花香，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2: 是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1: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2: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1: 但是一点星星火
2: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1: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0: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外加一零五九，
2: 外加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1: 幸福
2: 常在身边。

0: 严控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家园。
1: 进入林区勿用火，违反规定吃苦果。
0: 冬春风大草又枯，森林防火别马虎。
1: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系关键。
0: 入山请勿带火种，森林防火记心中。
1: 严格野外火源管理，杜绝人为火灾发生。
0: 齐心协力共建绿色家园，万众一心狠揸森林防火。
1: 发现山火立即拨打12119电话报警，
0: 预防山火，保护森林资源，建设高腰秀美山村。